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九吨起床猛了，为什么头会晕呢？这种现象名叫体位性低血压，是因为体位突然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血压降低，大脑出现暂时性供血不足，就会让我们感觉到晕了。一般只要注意动作幅度小一点，慢一点，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发生了。平时可以多补充维生素 D， 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晚上喝牛奶会长胖吗？从总体角度看，长胖的核心原因是体内能量的正平衡，这是指摄入的能量超过消耗的能量。要想控制体重，要着眼整体摄入的食物，而并不是某一个单一食物。只要总能量控制合理，每天200到500毫升的奶制品并不会发胖。相反，总能量超标，即便不喝牛奶，仍有发胖的风险。从牛奶的角度看，研究表明，长期喝牛奶，补充适量的钙质，不仅不会长胖，还可能有着预防肥胖的作用。目前可能的解释是，钙摄入不足，刺激脂肪细胞钙离子内流，使脂肪合成增加，脂解作用减弱，最终导致体脂增加。补钙就纠正了这一过程，从而降低了肥胖的风险。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弹。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此去亦全力去寻求。

知我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0: 995小贴士。
1: 怎样才能维护血管健康呢？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矿物质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有镁元素的食物相当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都含有镁元素。再次，各种谷物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物、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元素就不会丢失。
2: 食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是接着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同学们，你们以后想不想当歌手啊？
1: 想。
2: 我想当偶像歌手，
3: 摇滚型的歌手。
4: 紫云英，紫云英，春风吹，花就红，秋天结下花籽籽，来年春天花更红。
2: 紫云英呢，我们宁波人叫草籽种，也叫草籽。他长得比较质朴和渺小，但是再卑微的生命也不会没有希望。紫云英就是孩子们的春天。
5: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第一集。
6: 我叫毛豆，龙山小学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春节后新学期开始了，校园里就变成了一口沸腾的大锅，每个同学都是锅里咕嘟着的小水泡，大家拼了命的想把肚子里的话掏出来，不然就要憋坏了。
7: 哎，毛豆，
6: 哎，
7: 你不是音乐课代表吗？二楼西头怎么有了一个音乐教室？
6: 二楼西头，我不知道呀，那间教室原来是放杂物的。
8: 哎，去看看呢。一二三跑，
9: 看谁跑得快。
10: 等等我。
7: 门上挂了个木头小牌子，
6: 上面
7: 写着音乐教室。
9: 音乐教室
7: 还有一串小铃铛。
9: 是啊，
11: 门怎么锁着？
8: 起来，你别急，都趴在窗户上看。
6: 哇，这白墙都刷成蓝色了，像大海一样。
7: 钢琴，教室前面有一架黑色的大钢琴，这么亮，
11: 让我看看。
12: 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真的钢琴呢。
11: 是呀，
13: 钢琴
11: 真大，像一艘小船。
14: 地上铺了地板，好高级呀。哇，
15: 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请到一楼教室办公室。
8: 毛豆，
15: 程小雨老师有事找你。
6: 程小雨老师是谁？
15: 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
7: 别愣着了，快去。
15: 程小雨老师有事找你。
6: 报告，我是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我找程小雨老师。
2: 你好，我叫程小雨，是新来的音乐老师。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毛豆。
2: 毛豆。我最喜欢吃毛豆了。
6: 老师，您真逗。
2: 哎，毛豆，你看见音乐教室了？
6: 我看见了。老师，是给我们用的吗？
2: 对，这是我来之前跟张校长提的唯一要求，要一间专门的音乐教室，还要有一架钢琴。我还说，要是学校经费不够的话，可以暂时不发给我工资，但是一定要先买钢琴。

0: 你猜，张校长怎么说？
1: 小雨老师，只要你肯到我们龙山小学，就算不给我发工资，我也一定买一架钢琴，让孩子们上用钢琴的音乐课。
2: 哇，张校长真棒，说到做到。
0: 张校长说，班级里顶属你歌唱的最好，所以就由你来担任音乐课代表。今天下午你们班上音乐课，同学们要排好队，按顺序进教室啊。这个呢，由你来负责。
2: 嗯，保证完成任务。好了好了，大家队伍排整齐，排好了再进教室。
3: 我在这排队。小雨老师在里面弹钢琴。
4: 小雨老师？为什么叫小雨老师？
3: 他坐在钢琴后面，小小的，扎着马尾辫，像不像大姐姐？喊成小雨喊老了，
5: 我就叫他小雨老师。
6: 对，
2: 小雨老师，
7: 小雨老师，
2: 大家安静，大家安静，上课了，大家一个一个按排队顺序进教室。

0: 好，唱歌也是一种交流。同学们，今天呢是你们5年2班的第一堂音乐课，我们不上课，大家先来互相认识一下，可以提任何问题。
1: 小艺老师，
0: 啊，
1: 我能弹一下钢琴吗？
0: 当然可以啊，来，伸出手指，哎，哎，这是哆。
2: 小雨老师，我也能弹一下吗？
0: 能啊，钢琴就是用来弹奏的。这是高音的咪。
3: 老师，我也想弹。
4: 好，
0: 大家一个一个来，来。这是发。对，你来啊，这是低音嗦。
2: 哎呀，让我。陈大力，你轻一点，你把钢琴弄坏了。
5: 我才没有把钢琴弄坏，你不信问小雨老师。
0: 钢琴没有坏，但是不能那么大的力气啊，那就不叫弹琴了。
2: 我，
0: 弹琴的动作是很优美的。喏，要是太用力了，弹出来的声音就不好听了。像老师这样弹奏发出来的声音才更好听，是不是啊？
2: 是。
0: 好啦，大家都来弹吧。哎，最后面那位同学，你也来啊。
1: 吉阳，小雨老师喊你呢。
6: 不，我不弹。
0: 啊？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吉阳。
0: 毛豆，他怎么一个人躲在后面啊？
7: 老师，他很少说话，也没有朋友。
2: 老师，吉阳是班里成绩最差的，每次考试啊都挂红灯啊。
5: 期末考试那就挂一排红灯喽，拖全班的后腿。
8: 小雨老师，吉阳妈妈是疯子，爸爸是瘸子，每次开家长会都是他外婆来。
9: 对，
2: 都是他外婆来的，都是他外婆。
0: 好了，安静。不许这样说别人。要知道，音乐有7个音符，哪一个都很重要。今后上音乐课呀，谁也不能瞧不起谁。吉阳，老师请你来弹钢琴好吗？
6: 老师，我不会弹。
0: 是教你，来吧，哎，吉阳，坐在琴凳上。我握着你的手教你弹。
2: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真的钢琴弹出来的音乐。那音乐不但能到耳朵里，还能顺着耳朵钻到心里面去。那天，小雨老师拉着吉阳的手，在钢琴上弹的曲子特别好听。我看见吉阳脸涨得通红，眼泪哗哗的流。这家伙，哭什么呢？
10: 各位老师，我去别的学校学习观摩，人家呀，都在积极地开展兴趣课。我们龙山小学是一所村小，附近村子几个学校合并才有了现在的规模，有好几百个学生啊。我们也要开设兴趣课，我们的孩子不比城里的孩子差，就看我们呐。能不能把孩子的天赋给挖掘出来？
11: 是啊，校长，可以往几个兴趣上开发，作文、美术，还有……
3: 对，还有体育、音乐、奥数。
11: 哎，对，
12: 张校长啊，那开展兴趣课最好能出成绩才好啊。
10: 对，作文班吧，看能不能发表几篇作文；体育班出几个特长生；奥数嘛，参加比赛取得一点名次。 这音乐班嘛，这音乐呀，我是个门外汉，哎，最好也出点成绩。大家集思广益，总之啊，不能和平常的课程一样。不过，强调一点啊，学校的经费有限，大家能不能就地取材，尽量减少开支，把兴趣班开设起来？
11: 哎呀，又要开兴趣班，经费又有限，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
4: 是啊，
11: 是啊。
12: 我们语文组可以办一份校刊了，那每个月一期，我们选择那些优秀的啊，发表作文班学生的作文，哎，提高孩子们写作文的积极性啊。
10: 对对对，周老师这个主意好啊，省钱。
0: 谢谢。
10: 县里的报纸发不了，校报上总可以嘛。哎，大家就按照这个思路啊，继续。
9: 那我们体育组啊更省钱，能开一次全校运动会，把那些体育尖子挖掘出来，谁长跑好就专门练长跑，谁弹跳力好呢就去练跳远，到时候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把孩子们送到县里去比赛。
10: 好，好。哎呀，哎，小雨老师
0: 啊，
10: 音乐班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0: 我正在想啊，培养有音乐特长的孩子，可没有乐器拿什么练习啊？而且学校只有一架钢琴，也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学钢琴呢。
12: 哎，小雨老师啊，那为了给音乐教室买钢琴，张校长就差挖老鼠洞了，你可不能再买乐器了。
10: 哎，这学校有一架钢琴也是进步啊。哎，小雨老师啊，你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好主意。
0: 哦，好，我再想想。用什么乐器？最便宜的笛子吧。可那么多的孩子呢，这要是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哎，
1: 小雨老师好。
0: 哟，黄玲玲啊，你好。
1: 小雨老师，城里学校的小孩除了学习成绩好，是不是都有很多特长啊？
0: 啊，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特长。我觉得呀，特长呢更应该是个人的一种爱好，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才会不顾一切的去努力去追求啊。
1: 我想做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好学生，各方面都做第一。
0: 我看出来了，你很追求上进嘛。
1: 可是我怕我比不上城里学生，他们什么都比我们好，生活好，学习好。
0: 哎，那也不全是，人应该追求精神富有，懂得真善美，懂得感恩。哎，你这手里什么花啊？
1: 草籽花。
0: 草籽花是什么花？
1: 草籽，稻田里多的是，那农村人把它当作绿肥，有了它，稻田就肥沃了。刚打春的时候，草籽的嫩叶可以做汤，很鲜的
0: 哟，还能吃啊？
1: 当然了，平常我们割草籽喂猪喂牛，现在草籽开花了就老了，牛都不吃。喏，我顺手就把这把花拿到学校了。
0: 哎呀，草籽花可真好看呢。
1: 小雨老师，你喜欢就送给你。
0: 哎呀，那谢谢谢谢。哎呀，我得找个花瓶把它插起来。
1: 谁会把草籽花插在花瓶里呀？
0: 你看看，城里孩子也有不会的，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草籽花呢。哎，
1: 草籽花多常见呀，那田里多的是。
0: 那这就是农村孩子的福利，学校出门就是稻田，我去看看。

0: 妈，我干活累了，我歇一会儿啊。
1: 好。春天呐，风暖了。毛豆啊，你闻。哎呀，这风带来的味道啊，多好闻呐！嗯，
0: 妈妈，你作诗啊？这风里的味道是我挖的草籽花的味道。
1: 是啊，把稻田里的草籽挖掉，再埋到土里，那可就是肥料啊！嗯，
2: 哎，妈啊，那边草籽地里有头牛，有个人走过去倒在地里，再也没有起了。哎呀，
1: 那你快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2: 好。哎，哎，是您，小雨老师，您躺在地里做什么呀？
3: 我躺在花田里享受呢。
0: 花田？这哪是花田呀，这是稻田。
3: 这么多紫色的小花，就是一片紫色的花海嘛。
0: 嗨，小雨老师，这些草籽啊是要给稻田做肥料的，草籽花在春天里开得最密。
3: 哎，毛豆，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跟我妈在那边割草呢，沤进土里做肥，我远远看见一个人倒在草地里，吓我一跳，我就跑过来看看。
3: 哎呀，我呀是看见这无边无际的草籽花，还有一头耕牛在闲闲地吃草，哎呦，我都简直醉了。所以我就想躺在这花田里看看是什么感觉，我差点睡着了。
0: 你们城里人可真会玩。
3: 哎，毛豆，在草籽地里睡觉那是真舒服啊。哎，来来来，你躺一躺就知道了。来，
0: 躺就躺。哎，我还要在草地里打几个滚。哎呦，
4: 太好了，我也滚一圈。
0: 哎，小雨老师，哎，你头上都沾了泥巴了。
3: 哎呀，我可真是太羡慕这头牛了，它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牛啊。
0: 小雨老师啊，你太不像一个老师了。
3: 那我像什么？
2: 反正不像老师。
0: 哪个老师会躺在地里打滚呢？哎
3: 呀，其实我在发愁呢。这不，学校要开兴趣课，我就想应该找一种乐器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哎呀，但我想不出什么乐器最合适。哎，毛豆，

0: 同学们，经校领导批准，龙山小学决定组建一个合唱团，招募对象是全校四年级以上爱唱歌的孩子，报名的同学需要通过考试。招募对象是全校四年级以上爱唱歌的孩子，
1: 当然是考唱歌了。
0: 同学需要通过考试。
2: 大家都喜欢小雨。
3: 四年级以上，毛豆，我们报名哎！
4: 哎呀，陈大力，你也想参加合唱团啊？
5: 你什么时候喜欢唱歌了？
3: 我喜欢唱歌呀，喏，我嗓门大。喂！笑什么笑？
6: 陈大力，你不是喜欢唱歌，你是喜欢小雨老师吧？
3: 黄玲玲，别以为你是班长，我就不敢揍你。我
6: 切，你就会打架，脏乎乎的，还想进合唱团？哼！哎，
3: 小雨老师说了，音乐有七个音符，哪一个都很重要，我也很重要，我就要进合唱团，我这就报名去，我第一个报名。
4: 合唱团报名真火爆呀，100多个同学报名，每个人都要经过小雨老师的面试，就是在小雨老师面前唱一首歌。小雨老师利用午休的时间，在音乐教室里开设了考场，每个同学唱一首歌，100多个孩子，小雨老师就听了100多首歌。
3: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7: 好了，陈大力，不用那么大声的啊。唱歌不是谁声唱的最大就是最好听的，要打动人心，要唱到人家心里去。哦，
3: 小雨老师，那我能再唱一次吗？我不那么大声了。
7: 那你再来一遍。
8: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
7: 黄玲玲是不是忘词了？嗯，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再来面试。
6: 算了，我还是参加作文班吧。我妈说作文写得好有好处，唱歌好有什么用。我走了。
7: 哎，黄玲玲，你知道吗？学好唱歌对你写作文也是有帮助的。

0: 帮帮。嗯，
1: 毛豆唱得不错。
2: 小雨老师，我能不能换一首歌再试一次？
1: 换什么歌啊？
2: 让我们荡起双桨，行吗？
1: 行啊，我给你伴奏。
2: 谢谢老师。
1: 预备，
2: 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一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第二集。
1: 同学们，经过一个多星期考试，我们合唱团一共招募了43名成员。今天呢，是合唱团的第一次见面。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先来听一首歌。

0: 小雨老师，这是什么歌？谁唱的呀？这么好听。
1: 是天鹅合唱团演唱的二声部合唱，乘着歌声的翅膀。
2: 小雨老师，二声部是什么意思啊？是两个声音吗？
1: 二声部也叫双声部，就是分高声部和低声部。你们听。其中一个是主旋律，另外一个是副旋律，这是合唱的基本要求。合唱啊，要求歌唱整体的统一，因此要善于聆听对方，要求聆听自己的声部和其他声部的歌声，使合唱各声部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啊，我们未来的合唱团要团结，要相互尊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艺术的和谐。
3: 我的天哪，听着头都大，唱歌还有这么多学问呢，我以为只有嗓门大就好了。
1: 陈大力，你的声音浑厚洪亮，可以唱高音呢。人的声道共鸣器官呢，主要有三个，口腔、胸腔和头腔。
3: 三个呢？
1: 打个比方说吧，每个人的身体就像器皿一样，声音呢可以通过身体的不同部位发出来。陈大力，你的高音就是胸腔共鸣，喏，就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
3: 我的肚子就是个大坛子，所以能唱出很高的音，对吧，老师？
1: 你现在的高音就像一辆失控的火车，不在轨道上，你要经过训练。
0: 小雨老师，我们也能唱成天鹅合唱团这样吗？
1: 这就要看你们的了。我观察过，在你们同学当中，有互相瞧不起，还有自以为是的情况。哎，这可不行啊！合唱团的是一个整体，要求队员要具有凝聚力，要讲团结，要讲互助，学会倾听他人，学会融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合唱团。
4: 那我们合唱团也起个名字吧。
3: 哎，就叫天下第一合唱团。
4: 陈大力，你这就是典型的自以为是。
3: 谁自以为是了？哎，你
1: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看叫紫云英怎么样？
5: 紫云英？
3: 紫云英？
0: 紫云英是什么呀？
1: 紫云英就是你们稻田里的草籽花呀。啊，
4: 草籽花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1: 我查了资料了，草籽花的学名叫紫云英。哎，它还有好多名字呢，还叫翘摇，还叫红花草呢。
4: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字呀？哎呀，
3: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大名叫陈大力，我外婆叫我狗宝，我爸揍我的时候就喊我小兔崽子。笑什么笑什么？你们谁笑？
0: 小雨老师，原来紫云英是草籽花的大名。紫云英合唱团，这名字好听。
1: 对呀，一朵两朵紫云英不起眼，但是我采了一束紫云英插在花瓶里就很好看。那一大片紫云英呢，就是稻田里那种，那是什么？
4: 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0: 能震撼人心。我们的合唱团不也是这样吗？你们43个人，每个人都是一朵小小的紫云英，但是聚在一起团结协作，按照不同的声部配合好，用心演唱一首歌，那就像紫云英的花海一样啊，尽情的盛开，尽情的歌唱，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1: 耶，太燃了！
2: 尽情盛开，尽情歌唱，
3: 我们就叫紫云英合唱团。嗯，
1: 我们都是
4: 紫云英。
5: 哎呀，黄玲玲，你踩我脚干嘛？眼睛瞎了？
3: 我不是故意的。再说，你的脚和鞋子乌漆麻黑的，我还以为是一块地皮呢。
5: 你说我脏？
3: 我没说啊。哎呀，好像有人好几天没洗澡洗头了，股馊味儿。
5: 你，要不是小雨老师说过合唱团要和谐，我早就揍你了。
3: 你敢？就你那大嗓门，一唱歌就冒调，像个打多了气的大皮球。
5: 再说，我就不客气了。

0: 哎，陈大力呢？怎么没来？
1: 陈大力又打架了，下课后被老师罚站。
0: 他为什么打架？
1: 陈大力爱打架是出了名的，今天他跟人打了三架，还跟我打了一架呢。周老师气得把他爸爸都叫来了。
2: 嗯，小雨老师，陈大力爸爸力气可大了，陈大力一看见他爸就赶紧往操场跑，他爸一边追一边骂，最后陈大力爬上了围墙，跳到围墙那边去了。
3: 小雨老师，陈大力这样爱打架能留在合唱团吗？
2: 就是，像一颗老鼠屎。
3: 对，
0: 好了，先不说这些了，大家继续练声。

0: 面煮好了，放葱花，哎，再滴几滴香油，嗯，真香。哎，窗户怎么开了？
1: 谁？谁在外面？再不说话，我报警了。
2: 是我，小雨老师。
1: 陈大力，你怎么蹲在窗户下面啊？
2: 小雨老师，你吃你的面条吧，我就坐一会儿。
1: 你还没吃饭吧？想吃你就进来。
2: 我不饿。
1: 哎呀，我的面条里可是搁了鸡蛋、葱花、绿油油的小白菜，哦，还滴了几滴香油呢。
2: 我求你不要说了，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本来只想闻一闻香气的，
1: 只闻一闻香气，那显得我这个主人太小气了。陈大力，我正式邀请你跟我一起吃面。哎，走门，搬什么窗户啊你？
2: 来了。
1: 请进。哟，这脸上怎么白一道黑一道的？
2: 我爸追着我跑好几圈，我跳围墙摔了一跤，这又是汗又是泥的。
1: 你呀，等一会儿。哎，来，啊，把脸洗一洗。
2: 哎，不，您这白毛巾，我太脏了。
1: 白毛巾也是用的。

0: 再不洗，我就替你擦了啊！哎
1: 哎，老师，我洗，我洗。哎，哎呀，这毛巾都弄黑了。
0: 啊，这儿，拿香皂搓一搓。啊。
1: 啊，好了，小雨老师，我可以吃了吗？我要饿死了。
0: 好嘞。哎，陈大力，吃完你帮我洗碗吧。哎哎，我今天犯懒，不想洗碗了。啊
1: 哎，好好好。
0: 哎呀，你慢点啊。
1: 嗯，小雨老师，
0: 慢点，
1: 你煮的面，实在是太好吃了。
0: 哟，要不要再来一碗？锅里还有一点面汤呢。啊，
1: 好的好的，我自己盛吧。小雨老师，我跟你说，今天是我生日，我要多吃点。
0: 生日啊，
1: 12岁生日，我爸都忘了。
0: 大力，你这么晚还不回家，怕你爸打你吗？
1: 他打人可疼了。
0: 你妈妈呢？
1: 我妈去城里打工了，一两年才回来一次。我爸有时候累了，喝多了，就跟我撒气，揍我。
0: 那你就跟同学撒气？
1: 那个同学说我是合唱团的倒数第一，
0: 那也不至于动拳头啊。我要想成为一个好歌手，得先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啊。
1: 我也不想，可是那火冒上来了，那控制好脾气真难呢。
0: 你要是控制不住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唱歌。唱歌也是一种表达，也可以宣泄情绪。
1: 用唱歌发泄脾气。好，我试试。
0: 大力，今天你生日，老师送你一件文化衫，给。啊，看看。
1: 哎呀，这上面还有3个大字。生气。老师，我爸爸看了那就不生气了。
0: 天晚了，我送你回家。
1: 老师，等我爸气消了再回去，我现在要回去准挨揍。哎，
0: 我送你回去，你爸不揍你，
1: 那等你走了他还是会揍我的。
0: 我向你保证，大人说话会算数的。要是他还打你，那我就不走了。
1: 太好了。小雨老师，那我帮你洗碗，垃圾我也去倒了啊。哎呀，
0: 陈大力，你很勤快嘛。哎，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卫生也搞一搞啊？这你看看，你这脸洗干净了，多帅啊。记得啊，每天都要刷牙、洗脸、洗澡。
1: 好，我保证做个小帅哥。你不信，拉钩。
0: 好，拉钩。哎，干嘛走那么急啊？哎，
1: 我去河边练歌去。
2: 这是谁呀？穿了件雪白的 T 恤，还写了3个大字“不生气”。
3: 陈大力好干净啊！
4: 是呀，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1: 注意形象，注意形象。
2: 大 黑猪腿毛变成大白猪了。
3: 黄玲玲，我揍你！
1: 不行，不能发火。我答应过小雨老师，我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2: 陈大力，你冲我唱歌干什么？那么大声！
1: 我在宣泄，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2: 好奇怪呀！按过去，你的左勾拳早就该出手了，我都练好了左闪右闪的功夫接招了。嘿，今天你怎么君子了啊？
5: 嘿嘿嘿，哎，我唱出来，心里的火就没有了。嘿。
6: 那天我去老师办公室抄乐谱，看到黄玲玲跟周老师告状，没告赢。因为呀，大力只是唱歌，没有打人，也没有骂人。不过周老师和小雨老师却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争了起来。
7: 陈老师啊，听说你想让吉阳去合唱团。
8: 是啊，周老师，吉阳很有唱歌的天赋。
7: 作为班主任，我不同意。
9: 哎，这个吉阳每次考试都垫底的呀。我想让吉阳去作文班或者是奥数班，哪怕跟不上也会对学习成绩有一点点帮助的呀。哎呀，
8: 周老师，吉阳去合唱团不会影响学习的，我就是想用音乐抑制一下他的自卑心理。
9: 哎呀，小陈啊，一个学生就那么点精力，全都放在学习上都有些跟不上呢。啊，你再让他去唱歌，不是分散他精力吗？
8: 可是，那
9: 这样啊，你让一个好学生去唱歌，我不反对；你让吉阳这样的差生去唱歌，我保留意见。
8: 哎，周老师，不能因为吉阳的成绩差，你就剥夺他唱歌的权利啊！开设兴趣班是为了发现每个孩子身上的天赋，吉阳的身上就有音乐天赋。再说，我也不赞成你叫他差生。怎么能用成绩的好坏去评判一个孩子呢？
9: 哎，学生嘛，不以成绩来评判，那又是什么？啊，你说的那个音乐呀，啊，音乐能改变他的命运吗？
8: 我，周老师，我不知道音乐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我知道每个孩子都有享受音乐的权利，尤其是吉阳。
9: 哎呀，小陈老师，你别激动，我跟你讲啊。我家访了解到，吉祥爸爸是残疾人，那一条腿瘸了，在路边摆了个修车摊。村里人说，吉祥以前还有一个哥哥病死了，那吉祥妈妈就疯掉了呀，还时好时坏的。你说这个吉祥成绩不好，我也着急呀。这样的家庭，如果这个孩子再没出息啊，那整个家不就是完了呀？其实我就是想把他的成绩提上来的。
8: 周老师，对不起啊，我以为你瞧不起吉阳呢。
9: 怎么会呢？
8: 其实我是无意中发现吉阳有唱歌的天赋的。前几天傍晚，我到村里河边去散步，我隐隐地听见有一个忧伤的歌声，我就顺着歌声走到一堵树墙的外面，隔着木槿树的枝条，我看见吉阳坐在草堆上在唱歌。听众是一个中年妇女和几只山羊。我被那个情景深深地感染了。

0: 谁在外面？
1: 吉阳，
0: 小雨老师，
1: 吉阳，是你在唱歌吗？真好听哦。
0: 我在给妈妈唱歌，她喜欢听。
2: 花，
0: 妈，您别用花冲老师。小雨老师，您别害怕，我妈妈病了。
1: 没事，你妈妈也许是想把这枝花送我呢，对吧？好，那我收下了，谢谢吉阳妈妈。这枝木槿花真好看。
2: 花，
1: 吉阳，我能进来参观一下吗？这个木槿花墙可真美呀！
0: 别，除了我家里人。这羊圈从来没有人进来过。
1: 没关系，这个院子太美了。木槿树下还有一片凤仙花呢。粉色的，大红的，粉紫的，就像一段晚霞落在羊圈里。是谁想出来在羊圈里种花的？
0: 我不想让妈妈每天待在羊圈里，虽然她喜欢和羊说话，我想让妈妈心情好一点，就种了木槿树和凤仙花。看到花开了，妈妈会高兴起来的。
1: 我不觉得这是羊圈，这是你为妈妈打造的花园呢。这个花园多美啊。
0: 小雨老师，您是第一个进来的客人，妈妈要是知道您是我的老师，她一定很高兴。
1: 吉阳，我喜欢这个花园，我想我以后常来，你欢迎吗？
0: 欢迎，欢迎。
3: 吉阳，谁到羊圈来了？
0: 外婆，您回来了，这是我们小雨老师。
3: 哎呦，你就是小雨老师啊？
1: 外婆。哎呦，
3: 吉阳总说新来的小雨老师啊，对他特别好。
1: 吉阳很乖，唱歌也好听。
3: 老师啊，你吃一碗木莲冻。我在菜市场啊，摆了一个小摊，卖木莲冻。那尝尝。
1: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木莲冻真清甜啊。吉阳，木莲冻的味道跟你的歌声很像啊。
3: 老师啊，我们吉阳命苦，他哥死后啊，他妈妈就疯了，把屋里啊能砸的东西都砸烂了，还到处乱跑。他妈妈爱羊，吉阳的哥哥就是属羊的，我们只好把他关在羊圈里，里面放几只羊，他到了羊圈呢就安静了。吉阳怕羊粪熏到他妈妈，每天都要把羊圈打扫好几遍呢。
1: 吉阳真好，这羊圈里干干净净的，四周都种了花，像个小花园一样。
3: 吉阳不上学的时候啊，就在羊圈里陪妈妈，还给她唱歌。也奇怪，吉阳一唱歌，他妈妈就笑，跟好好的人一样。
0: 我看到妈妈笑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妈妈在慢慢好起来。
1: 吉阳，你的声音很好，来加入合唱团吧。
0: 不行，我不行呢。
3: 吉阳，老师让你做什么呀？
1: 外婆，吉阳唱歌特别好听，我想让他去唱歌。
3: 哎呀，好呀，那就去呀。
0: 外婆，我不去，我要陪妈妈，妈妈喜欢听我唱歌。
4: 这吉阳真是不容易。
1: 是，周老师，我想让吉阳加入合唱团，就是想点亮他的歌唱天赋，也给他们家点亮一些希望。
5: 可现在是吉阳自己没有勇气去啊。
1: 我去找他。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二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第三集。
1: 吉阳，你怎么不来参加合唱团呢？
2: 小艺老师，我不去，我怕大家嘲笑我。我给妈妈和山羊唱歌，没人会笑话我。
1: 吉阳，你是不想唱歌，还是不敢唱歌？你喜欢唱歌，对吧？
2: 我只想给妈妈唱。
1: 吉阳，我觉得你是个好苗子，老师不想错过你，真希望你能来合唱团。但是，老师也不会勉强你。要是你愿意，合唱团随时欢迎你，好吗？
2: 但是，对不起，老师，还是算了吧。
1: 吉阳妈妈，这件裙子送给你。那天你送给我一朵花，我也要送给你一件礼物。哎呀，
3: 裙子，裙子。
2: 老师，从来没有人给我妈妈送过礼物，谢谢您。
1: 吉阳，你妈妈在好起来，是你的歌声在治好你的妈妈。吉阳，你真棒！即使不参加合唱团，也要一直一直唱下去啊！
2: 我听老师的。

0: 外婆。
1: 老师啊，我把吉阳送来了。你说我们吉阳唱歌好，我和他爸爸可高兴了。从来没有老师夸过吉阳，可这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敢来，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0: 吉阳，来，老师问你一句话。你真的不喜欢唱歌吗？啊，你要是不喜欢，老师不会勉强你的。
2: 小雨老师，我喜欢唱歌。可是我怕自己不能唱好。
0: 吉阳，太好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给你们上音乐课，看见你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我就能感觉你很想摸一摸钢琴，你只是害怕，对吗？我第一次听见你唱歌，我的直觉就告诉我你喜欢唱歌，非常喜欢。我希望你勇敢一点，为了你妈妈，你要勇敢地唱出来，来和大家一起唱好吗？同学们，吉阳同学报名参加合唱团了，大家欢迎吗？
3: 欢迎。
4: 吉阳参加了合唱团，刚开始他的声音总是小小的，好像怕被人听见。小雨老师总是鼓励他。后来吉阳敢在人面前开口唱歌了，走路也不再低着头。再后来吉阳的成绩也追上来了，考试不再是倒数第一了。他的脸上出现了像花一样的笑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接受着吉阳的变化。
5: 小雨老师啊，
0: 哎，张校长，
5: 今年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县教育局领导要来，压轴的节目就是合唱团的表演，哎，你可得重视啊。
0: 是这样，张校长
5: 啊，
0: 我们准备了合唱，我和我的祖国都排练很久了。
5: 好，
0: 但是呢，得有一个人先领唱，然后再合唱，这样效果会特别好。我吧，就想在毛豆和吉阳之间呢，选一个做领唱，可是选谁呢？
5: 毛豆的嗓子亮，选毛豆吧。
0: 吉阳的声音虽然不如毛豆的亮堂，但是更富有情感。排练的时候，我让吉阳和毛豆都试着领唱了，还都不错，所以我特别纠结。
5: 吉阳唱的是不错，
0: 嗯，
5: 不过我觉得毛豆在台上更稳定一些。哎，毛豆可是每周一在红旗下领唱国歌的，我看呢，还是选毛豆吧。
0: 可是我觉得这次要是让吉阳领唱，那对他来说意义就非常的重要了。要不我再找他们谈谈。
6: 小雨老师，还是让毛豆领唱吧，我怕到时候一紧张我会发抖。这两天我总做梦，梦见自己在台上嘴巴张开了，但是发不出声音。我还是参加合唱吧。
0: 第一次上台演出，紧张都很正常。但是啊，能够登上一次大舞台，这种人生历练，那要是经历过了，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在舞台上的演员，他们都能透视出一种自信。你需要自信。那这样吧，这次呢，请毛豆领唱，你做备份。但是你得好好练习啊，时刻准备着。
6: 好的。小雨老师，六一演出能不能让我妈妈来看我唱歌？我只在羊圈里给她唱过歌，我好想让她看见我在舞台上唱。
0: 好，老师答应你，不仅你妈妈，你们一家人都可以来看演出。
7: 六一那天，吉阳一家都来了，
4: 吉阳爸爸和外婆一人抓住吉阳妈妈的一只手，慢慢地走进学校礼堂。小雨老师把他们领到张校长特意安排的专座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台上演出。整个演出，吉阳妈妈一直在笑。最后紫云英合唱团上台的时候，吉阳妈妈看到了吉阳，她突然站了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吉阳。
3: 请听紫云英合唱团带来的童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4: 吉阳，你来演唱。
6: 我？
4: 对，你唱。这是小雨老师的安排，大家也都同意的。这个时候告诉你，就是为了让你克服这几天的紧张情绪。
6: 我
4: 唱吧，看，你妈妈正看着你呢，你是唱给妈妈听的。
6: 好，我唱。
4: 嗯，准备，开始。
6: 嗯。

像是被魔法棒点了一下，突然让吉阳领唱。也许只是看见了吉阳妈妈的眼神，跟我妈妈平时看我的时候一模一样。吉阳用情地唱着，那一刻仿佛只有他和妈妈两个人，祖国变成了妈妈。这首歌是他唱给妈妈的歌。吉阳妈妈听懂了，笑啊，使劲鼓掌。她穿了一条小碎花裙子，挺好看的。啊，原来我对小雨老师想选吉阳领唱，我还有点不高兴。可那一刻，我觉得小雨老师做得特别对。

0: 同学们，市里要举办少年合唱比赛了。从今天起，每天放学之后，我们合唱团都要排练一个半小时。
1: 太好了，我们需要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
2: 小雨老师，我们穿什么去演出呢？
0: 哟，我把关键问题给忘了。这样，大家先练声。毛豆，来，跟我去找校长。
1: 好嘞。
3: 小雨老师啊，这学校的经费有限呢。哎，你看穿校服行不行？哎呀，
0: 校长，这不是做广播体操，我们是演出啊。
3: 也是啊，这穿校服去比赛是说不过去。你去财务室，支800块钱。
0: 800？
3: 啊？
0: 可合唱团40多个孩子呢。
3: 小雨老师啊，就这点钱也是挤出来的。学校用钱的地方多，有的课桌坏了，得购买一批新课桌。演出服的重要性，总不能跟课桌比吧？
0: 是，也是啊。
1: 小雨老师，走，找我妈妈去，我妈有办法。
0: 啊？
4: 小雨老师，我以前当过裁缝，弄闲时啊就接些零活在家里做。
0: 哟，现在还有裁缝？
4: 农村嘛，老人们愿意自己买布做衣服，便宜舒服。孩子们统一白棉布衫牛仔裤，清清爽爽的，800块呀买布料够了。哎，我不收工钱啊。
0: 哎呀，真是太谢谢了，毛豆妈妈。可是时间挺紧的，能赶出来吗？
4: 你就放心吧，我再找几个姐妹帮忙。我都算了，一天呢做2套出来，保证孩子们比赛时都能穿上。
1: 妈，我帮你钉纽扣。
4: 不用，你就跟小雨老师好好排练，争取呀拿个大奖杯。

0: 张校长
1: 啊，
0: 我们合唱团都排练一个多月了，您给我们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1: 哎呀，小雨老师啊，音乐我不太懂，但是通过合唱团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呢的确和过去不一样了。要说改进嘛，能不能加点特色，就是增加亮点，哎，比赛时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
0: 有道理，可是加什么特色呀？
1: 加一段武术表演。哎，对对对，哎，合唱的时候啊表演一套军体操
0: 啊。
1: 我们学校军体操那是很有名的，得过奖呢，加到合唱里我看跟这首歌也挺搭的，那是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强强联合。
0: 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强强联合， 这不搭吧。
1: 尝试一下，

0: 听说别的合唱团可都很强啊，加点特色，万一成功了，这也算我们合唱团与众不同嘛。
1: 校长，这……
0: 哎呀，就这么定了。
2: 我们也很喜欢军体拳，一个一个摩拳擦掌，要把气氛搞足。去市里参加比赛那天，大巴车快要出发了，突然来了一支锣鼓队，咚锵咚锵的围住了我们的大巴车。
3: 哎，这什么情况啊？这锣鼓队怎么围着咱们的车转圈啊？
4: 嘿嘿，我姑奶奶是锣鼓队队长，我让她带队来欢送咱们的，搞足气氛。
5: 哇，逢年过节锣鼓队才会出来表演的。
6: 是是啊，哎，你看村里人都过来看了，
7: 真热闹，真气派。我们好像是去进京赶考啊。
4: 小雨老师，热闹吧，气氛足吧。
1: 乡亲们这么热情，弄得我压力挺大的。
4: 嘿，等我们回来的时候，那锣鼓队还会来的。
1: 啊，还来啊？
4: 那是啊，庆祝我们得奖回来啊。
5: 那要是没得奖怎么办？
4: 呸呸呸，乌鸦嘴，不要乱说啊。呼呼哈嘿，我们的军体拳天下无敌。

0: 急呀，腿别抖。我害怕，我也没有底气。其他学校合唱团都好厉害，演出服一个比一个好看。
1: 嘘，准备开始了，大家都打起精神。
2: 下一个节目由龙山小学紫云英合唱团用英文演唱的歌曲《听见音乐》。
3: 前奏，我们的军体拳是亮点，都憋足劲啊，放大招。

0: 人挤军体拳了，
1: 这真是大开眼界，谁见过把合唱和军体拳结合在一起的？
2: 老大，观众怎么那么开心呢？哎，我也不知道。哎呀，你注意动作。好嘞，我给他们露一手啊。
3: 怎么都耷拉着脑袋呀，
4: 小雨老师？我们什么奖也没得，还是个倒数第一。
3: 没关系，第一次去比赛嘛，就是去见见世面，下学期还有机会呢。
4: 都怪我，我使劲使大了，裤子都开线了，我球大了。
3: 是啊，球大了。
5: 小雨老师，你怎么了？
3: 没了，老师没怎么。看，迎接大家的锣鼓队都来了，大家振奋起精神来。啊，
1: 锣鼓队来了！
4: 糟了，我忘了，锣鼓队是来欢迎我们的。
6: 哎，合唱团，你们得了第几名呀？
7: 得了第几名？
8: 得了第几名啊？我们是来给你们贺喜的。
6: 对呀。
9: 陈大力，都怪你，这下丢脸丢大了。
5: 大力，你快叫他们别敲了。
9: 是啊，真的。

0: 毛豆啊，抓紧干活，我们家是村里最后一户收黄豆的了。
1: 嗯。啊，妈。
0: 啊，
1: 我好渴呀。
2: 毛豆。
1: 哎，小雨老师。
3: 哎，我来帮你们收黄豆。
0: 小雨老师，怎么能让您干这种活？
3: 毛豆妈妈，要不是赶着演出服，你们家黄豆早都收了。我来帮你们一起干吧。
0: 这有什么？那不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吗？
3: 我喜欢做农活。
0: 那行，毛豆啊，你不是渴了吗？回家灌一壶白开水来，给小雨老师喝。
1: 嗯，好嘞。
0: 哎，小雨老师，你看这黄豆结了好多，粒粒饱满啊。
3: 可不嘛，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饱满的黄豆。毛豆妈妈
0: 啊，
3: 你真厉害啊，种出这么好的豆子来。
0: 哎，这有什么，你教学生不也跟种庄稼一样吗？那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了，小雨老师，演出演得怎么样啊？哎，小雨老师，您怎么了？
3: 我对不起大家，尤其是你。比赛之前你每天都忙到深夜，帮我们赶做演出服，把农活都耽搁了，可最后我们什么奖也没得着。
0: 小雨老师，你把孩子们教得好啊，自从您来了之后啊，孩子们都爱唱歌了，那毛豆天天回家都开心得很呢。
3: 可我对不起大家。
0: 快别哭了啊，小雨老师，你太累了，你看看你都瘦了一大圈了。
1: 妈妈后来告诉我，小雨老师在黄豆地里哭了。我才知道小雨老师很看重那次比赛，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重，他很伤心。果然寒假过后，小雨老师没有回学校。
4: 大家都别窝在音乐教室门口了，门锁着也进不去。
5: 毛豆，小雨老师是不是不回来了？
4: 校长说小雨老师有点事，暂时不来学校。
1: 是暂时不来还是永远不来了？
6: 我猜不会来了。他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生，到农村教了我们一年，新鲜劲儿过去了。
1: 你胡说。
6: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还不是怪你，比赛时出丑让小雨老师丢面子。
1: 你
6: 什么你？
1: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咆哮！
4: 别吼了，天晚了，大家回家吧。
6: 走了，我作业还没做完呢。吉阳，走啊。
5: 我再等等。
6: Ha ha ha ha!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三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第四集。

0: 毛豆，小雨老师还没接电话。
1: 奇怪，我回家就用你的手机打他电话，一直都没接。
0: 过年的时候我给他发贺年信息，他还回复了呀。
1: 这小雨老师不回来，合唱团还要不要训练？这合唱团没有小雨老师还有什么意思？
0: 你这孩子跟小雨老师感情可真够深的。你说你爸常年不在家，我也没见你这么想他。
1: 我爸在外头打工，我都习惯了他不在家。可小雨老师不一样啊，小雨老师是天天见到的，一个天天见到的人忽然不见了，我可太难受了。哎呀，小雨老师回信息了。
2: 毛豆妈妈，抱歉，我刚醒，看到未接电话，麻烦告诉毛豆，我体检时发现甲状腺肿瘤，刚做了个手术，现在还不能回去，让毛豆和合唱团的同学坚持训练，新学期加油。
1: 小雨老师病了，小雨老师要我们坚持训练，他还回来吗？哎呀，小雨老师有病了！他什么时候回来？
0: 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厉害吗？
3: 小雨老师好可怜呢，做手术了。哎，疼不疼啊？
4: 小雨老师到底还能不能回来呀？
0: 哎，我听说他早就发现脖子里有肿瘤了，一直在坚持。
3: 还有这
1: 安静，安静，大家听我说。昨天晚上，我想了好久，小雨老师生病，也许是被我们累的，也许是被我们气的。
4: 啊，这有可能。
1: 现在小雨老师做手术了，我们怎么办？我想了又想，不管怎样，小雨老师要我们合唱团坚持训练，这是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对，我们坚持训练。
4: 可是，在哪儿训练呢？
0: 小雨老师不在，音乐教室不能去，也没人弹钢琴。
1: 我们就在这里唱。
3: 这里，
1: 对，再过一两个月，天气暖和了，紫云英就开了。我们不是紫云英合唱团吗？每天放学，我们就在田野上唱，唱完再回家。
3: 哎，好啊，在这唱更自在。
5: 对呀。
1: 我跟我妈妈说了，我们合唱时，我让我妈妈帮我拍一些小视频，发给小雨老师看，这样她养病的时候也不会太寂寞。
4: 对对对，等紫云英开了，我们把紫云英花海也拍进来，给小雨老师看。
6: 等我家羊圈周围的木槿花开了，也可以拍，我们在那里唱。
1: 好，那从现在起，我们分工。大力
7: 到，
1: 你负责音响。
7: 是。
1: 黄玲玲，你负责指挥。
4: 好。
1: 这次由我来领唱，合唱部分大家也不要忽略。合唱团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要团结，要协作。小雨老师不在，我们也要做到。我来负责安排曲目，每周练一首歌。
4: 好，听你的。
7: 哎，今天唱什么？
1: 今天我们唱一首励志的歌，《隐形的翅膀》。来。合唱部分，一二三，预备，唱。

那一个多月，在田野上，在鸡羊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羊圈里，我们一直在唱。妈妈帮我们拍了视频，发给小雨老师。小雨老师不在，我就得仔细回忆他说的每一句话，提醒着大家。合唱团每个人都很配合。

0: 连陈大力都乖乖听话。我们不知道小雨老师会不会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但唱起小雨老师教的歌，就觉得离他很近。
1: 今天我们唱一首小雨老师。

0: 停停停！
1: 你们快看，谁来了？
2: 小雨老师，
3: 小雨老师，
2: 小雨老师，
4: 小雨老师，小雨老师，你回来了！
0: 小雨老师，你身体养好了吗？
5: 好了，说实话，我的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离不开大家，手术就一拖再拖。这是在父母的强制下才做的这次手术。痊愈以后，我父母都叫我别回这里了，让我在家好好休养。我也很犹豫。可是，当我看到毛豆妈妈发来的视频，看到你们在田野上唱歌，看到今年的紫云英又开了，还看到吉阳家的羊圈，看到吉阳妈妈一边打扫羊圈，一边笑眯眯地听你们唱歌。我心里的花也开了，开得无边无际，充满了生机。音乐真的能治愈病痛，你们看，我现在好好的，我又回来了。
0: 小雨老师，我们可想你了。
6: 就是，
5: 谢谢，谢谢你们。治疗期间，我一度情绪低落过，可一想到你们，我就特别高兴，是你们的合唱治愈了我。哦，对，还有这些开放的紫云英，多好看呐！生病的这段时间，我也在反省，上次比赛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哦，对，这次我是在上海做的手术，这期间我去听大师班，去观摩国内外最优秀的合唱团，去看了很多高水准的表演。我就琢磨他们合唱团的状态，他们选的歌，还有他们的排练方式，我就在想，我们该怎么改进呢？比如在演出曲目的选择上吧，上次我们就选了一首英文歌曲《听见音乐》，是很经典，很好听，可是没有我们自己的特点呢。对，你们大家说说，我们紫云英合唱团的特点是什么？
4: 是土里土气，
6: 是军体拳，
5: 都不是，是你们，
7: 我们，
5: 对，你们都是农家的孩子，下过田，喂过猪，你们就像一群生长在田野里的紫云英，是乡野的，是混着泥土味道的，也是灿烂的。你们就像紫云英一样，自由开放，无拘无束，生命力极强，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呢。
0: 小雨老师，那我们以后比赛唱什么歌？
5: 嗨，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次我写了一首歌，叫《紫云英之歌》，还请我的大学同学给做了曲。我们要把它打造成合唱团的保留曲目。来，先把我手机里存的伴奏给大家放一下，大家熟悉熟悉。

0: 躲在后面呢。过来，来。
1: 小雨老师，
0: 给，这是歌词，你熟悉一下。明天到音乐教室，你来领唱。
1: 我？
0: 对。
1: 小雨老师，您过来一下啊。老师，是因为毛豆的嗓子开始变粗了吗？如果不是，我还是建议毛豆领唱。为了这次领唱，他可是准备很长时间了呀。
2: 小雨老师，
0: 毛豆，什么事？
2: 我先回家了，我嗓子不舒服。
0: 哦，我是感觉你的嗓子比以前沙哑了。
2: 老师，我要辞去音乐课代表。
0: 为什么？
2: 快上初中了，我要参加奥赛，我怕忙不过来。
0: 那如果是这样，我尊重你的选择。
2: 真的？我明白了。小雨老师不在，我为合唱团做了这么多事，这么重要的歌，领唱居然不选我，我很伤心。我在大雨中疯跑、大叫、发泄，
3: 我明白了，
2: 淋得像个落汤鸡。
3: 明白了。
2: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声音变得更粗了，声音从嗓子里发出来，像是鸭子被掐住了脖子。
3: 妈，带我去看医生。
4: 孩子嗓子没发炎，就是变声期。有的孩子呢早熟，变声也早。

0: 毛豆，小雨老师来看你了。小雨老师，快请坐。
1: 哦，谢谢毛豆妈妈。毛豆，这几天怎么没去排练呢？
2: 小雨老师，我唱不了了，我嗓子坏了。
0: 小雨老师，您喝水。
1: 谢谢毛豆妈妈。唱不了高音，还可以唱低音，你可以去低声部。你呀，是在生我的气，对不对？你气我领唱选了吉阳，没有选你。
2: 我
1: 其实前几天我一见你，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开始变声了。毛豆，这次我选吉阳领唱，是觉得他的声音更符合紫云英的气质，而且这次没有让你领唱，也不排除有保护你嗓子的因素。不过要是老师的决定伤害了你，我跟你道歉。
2: 不，用不着道歉。
1: 吉阳看你这几天没去都着急了，这不让我带了封信给你。给。
3: 毛豆，我原来一直躺在泥潭里，小雨老师的出现就像在我心里洒下一点星光，我的心暖了，亮了，不再是从前那个自卑的女孩。后来那次六一演唱会，我妈妈来看我们演出，你把领唱的机会让给我，又让我有了自信和勇气。小雨老师病了，是你带我们在田野里唱歌。毛豆，你是最好的音乐课代表，我们等你回来，我们期待你早一天领唱。
2: 七阳，
1: 毛豆，合唱艺术最重要的是学会合作，学会倾听，欣赏并赞美别人的优点，有时候啊，还需要牺牲精神。你看田野上的紫云英，那一朵两朵看不出来有多么美，大片大片才美得像彩霞。我们唱歌不是比谁唱得好，而是为了让我们融入集体，变成更好更幸福的人。
2: 更好更幸福的人。
1: 毛豆，你确实是我最好的音乐课代表。本来啊，我还在为那个倒数第一不开心呢，是你启发了我。我们唱歌不是为了名次，是让内心得到解放，让我们实现美的自由。
2: 小雨老师，我什么时候启发你了？
1: 你妈妈发的那些视频呢？你带着合唱团在田野上，在花田里唱歌，没有什么列队，大家就那么自由散落着。可是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来，你们迅速的就幻化成了一群精灵，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嘴巴里发出嘹亮欢快的声音。毛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你说你哪来那么多的好点子啊？啊，真是既治愈了我，还点拨了我。哎呀，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啊， 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找到这样最自然的状态，不论是在田野里还是在大舞台的中央，那样的歌声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真实的表情也是最美的。这首紫云英之歌就是你启发我创作出来的。
2: 小雨老师，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呀，我想通了，不过我还真有一个点子，以后我们的演唱能不能在田野里，那里有好多盛开的紫云英，地点我都选好了。
4: 是啊，这是头一次啊，这紫云英花也开了。
5: 哎呀，真好啊。喂，喜报，特大喜报啊，我们龙山小学的紫云英合唱团连续获得了区冠军、市冠军、省冠军，下一步紫云英要向全国比赛第14届中国合唱节进军。小紫云英们，你们成长了。
6: 欢迎参加紫云英音乐会，同学们、老师们、父老乡亲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欢迎我们的紫云英合唱团走进盛开的花田。从现在起，我们合唱团每个月举办一次紫云英音乐会，就在这片美丽的田野上。以后啊，无论你们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无论走上什么样的舞台，都要记住这种感觉。想象我们在田野里玩耍，在山林里奔跑，一种精神上的富有，一种心灵上的美的享受。好，小紫云英们，尽情地唱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四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份联邦，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

0: 今天在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将向您介绍一位京剧名家，叶派小生李宏图。好，那接下来一同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1: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0: 李宏图是北京京剧院的当家叶派小生，他扮相英武俊美，表演洒脱大方，嗓音高亢宽厚甜美，他文武兼备，颇具叶派风范。任何艺术家没有超出常人的刻苦和艰辛的努力，都难以领悟到表演的真谛，更难以得到认同和肯定。李宏图说的最多的两个字就是努力。想要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老话说的朴素，却是真理。30多年学习演戏的过程当中，所有常人想象不到的困难，全凭着李宏图漫长而艰辛的努力而克服了。因为努力，他从河北艺术学校京剧科到中国戏曲学院师承各位京剧名家，并得到于振飞、叶绍兰的指教。同样因为努力，他先后获得首届全国京剧演员电视大奖赛最佳表演奖、全国青年团队剧目汇演优秀表演奖、北京市年度创新剧目展演优秀表演奖、梅兰芳金奖大赛提名奖、全国京剧优秀青年演员评比展演、中国剧协戏剧梅花奖等。李宏图在艺术上的追求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寻根态度。叶绍兰先生的演出，李宏图每场必看，唱念作舞，甚至每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希望去探个究竟。他说，我必须明白如何把35岁以下男子的稚嫩与阳刚表现得传神到位，前辈们是怎么做到的，我就要怎么去学。小生这一行当最难的不是技巧高于哪个行当，而是小生的第一人才很难产生，因为小生的唱腔是用真声和假声结合的声腔艺术，表现其稚嫩之中又不乏阳刚之气，这就给演员出了一个难题，结合不好就会给人以阴阳怪气的感觉。李宏图说，我开始学戏的时候，当初学的是老生和武生，自己并不喜欢小生，觉得尖声刺耳。我的老师启荣文老师认为我的扮相适合攻小生，就对我说，你先学一段，如果感兴趣就学，不感兴趣就不学。学戏的过程中得到认可是很重要的。李宏图说，学校彩排的时候，学生们叫好最多最热烈的他算其一。1980年，李宏图作为中国戏校的学生到天桥剧场演出，一段京剧小生的娃娃调，观众给了13次的掌声。他谦虚地说，现在回头看，不是演出有多好，而是观众对小生的认可。因为这些鼓励的掌声，李宏图走上了小生表演漫长的艺术生涯，这一演就再也没有放下过。好，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欣赏吕布与貂蝉当中的小燕，通过这段娃娃调，让我们共同感受叶派小生气韵夺神的艺术魅力。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京剧名家叶派小生李宏图演唱的京剧《吕布与貂蝉小宴一场》的唱段，那一日在虎牢关大摆战场。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京剧叶派名家李宏图。2001年，通过公开招聘，李宏图担任北京京剧院一团的团长。老话说，宁管千军万马，不当艺术团长。所有认识李宏图的人都对此呈反对意见。老师怕他耽误业务，家人怕他受累不讨好，戏迷们不愿意失去一位好小生。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李宏图最终还是决定挑起这副担子。他说，一个人的成功远不够拯救一个行当，必须壮大小生行当的群体力量，才能使这个行当真正得以存活。同样，京剧一个艺术整体，保存创造其完美的生命活力，艺术活力需要激活每一个艺术个体的生命活力。做演员当团长似乎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行当，但是对李宏图而言却没有多大区别。他认为，做演员上台演戏，当团长带着大家演戏，这充其量是圈里的跨行，为的还是一个目的，那就是演戏，演好戏。李宏图把真诚视为个人的一种魅力，把乐观作为一种态度，以此来发挥自己的磁场效应。他努力建设这样一个团队，工作空间中分工明确，个人的价值被肯定和认可，每个成员为了共同的信念，各尽其责，各显其能。李宏图常把自己比喻成剧团的大师傅，就像做饭炒菜得讲究色香味美，怎样炒得又快又香，就得动脑子。艺术鉴赏力差的人是无法胜任管理者的，他必须不断地做出决策，决定某一个剧目如何排练演出，决定某一个演员摆在什么位置。担任团长后，李宏图考虑最多的就是开拓市场，搭建平台，让优秀演员有更多的机会面对观众。他说，现在的演员积累少，经验少，过去老艺术家一年得唱多少出戏呀？演戏都得讲功夫，功夫就是时间，不花时间不下功夫，怎么会有好的艺术呢？人心齐了，剧团有了凝聚力，一年到头排戏演戏，收入也就提高了。过去说戏比天大，一个戏的产生首先得经过调查，大家集思广益，分析市场需要什么戏，然后再去探讨。其实这并不是迎合市场。李宏图认为，艺术应该引领市场，而不是取悦市场。好，说到这儿，我们接着来欣赏李宏图的演唱，京剧《白门楼》当中的两段唱，一见貂蝉女心如烈火，以及大耳贼可记得辕门射戟。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京剧名家李宏图演唱的京剧《白门楼》当中的经典唱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京剧叶派名家李宏图。2005年，李宏图调任梅兰芳京剧团。经过调查，李宏图发现有一批戏迷希望再看到京剧《红灯记》。根据团里现有的人力资源，李宏图大胆启用了有发展前途的青年演员，立刻排演了《红灯记》。这出戏引发演员思考，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为革命付出了什么，对当代共产党员更是一种启发，对年轻人也是一种激励。《红灯记》的演出大获成功，不但收回了排练成本，还不断地为剧团带来了新的经济效益。靠什么手段吸引从来没看过戏的人呢？李宏图给出的答案是，应该挖掘更生动、更感人的作品，不断开发老剧目的现代意义。翻开京剧的历史，上千出戏之所以百年不衰，最主要的是作品的内涵以及教化功能，那就是凝聚了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的美德，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人们的脑海当中。其次，除了改变京剧自身的艺术形式让人看得懂，舞台形式还要给人美感。引领市场靠的是什么呢？李宏图的想法是，政府搭台，企业赞助，让百姓走进剧场，欣赏民族文化，认识京剧，培养兴趣，让观众从一知半解看到着迷。这个培育市场的过程是缓慢的，却是必要的。李宏图认识到，投入并弘扬民族文化，经济效益会随着艺术的提升水涨船高。去外地演出，李宏图不是单纯的唱两场戏，用李宏图的话说，是交朋友去了。他不愿意放弃每一次机会，演一出戏，打下一个阵地，使更多的观众喜爱京剧艺术，也使自己的眼界更加开阔，同时参悟不同领域的经济管理之道。2007年。

李宏图把演出市场扩大到了海外。美国加州中国表演艺术学院徐文香院长希望邀请中国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到美国演出，但是他的助理谈了几家都没有成功。去飞机场的前两个小时，李宏图的电话打了过来，他们简短会面，居然一拍即合。梅兰芳京剧团在每年颁发奥斯卡奖的柯达剧院连演三场，进美国大学演了七场，均获得极大的成功。这是继70多年前梅兰芳先生带着梅剧团在美国演出80多场之后，中国京剧再一次大规模地进军海外市场。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继续欣赏由著名京剧叶派小生李宏图在京剧《白门楼》当中的精彩唱段。今日里在阵前大败一仗，李宏图在剧中扮演吕布。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著名叶派小生李宏图在京剧《白门楼》当中的精彩唱段。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正是京剧叶派名家李宏图。2009年，李宏图全力以赴的排演由国家大剧院和北京京剧院联合打造的新编历史京剧《赤壁》。李宏图认为，短期之内想要通过《赤壁》达到精确的改革或出现精品，不太现实，因为精品的打磨靠时间和舞台的不断检验，要靠演艺人员的共同努力。经典版的《赤壁》由余奎志、李宏图、孟广禄、李胜素等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实力加盟。李宏图说，观众心里会有杆秤，我所扮演的周瑜跟人们喜欢的周瑜完全不同，扮相完全不同，又是新写的唱腔，故事也是新的。师爷师父们的表演已经炉火纯青，已经演成活周瑜了，再演一个全新的周瑜，这可是给我出了一个难题呀。李宏图说，除了剧本和唱腔的提示，自己怎么理解怎么融入这个人物也是动了一番脑筋。李宏图希望观众把对他的认可转化为对他塑造的新周瑜的认可，他说这是传统和创新的一种碰撞，创作当中有时会很痛苦，因为两者之间有排斥，但是必须先接受创作。一出戏只有相互配合、相互尊重、接受新生事物，才会有新的突破。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欣赏新编历史京剧《赤壁》当中的《泛舟借箭》。剧中一代枭雄曹操由孟广禄扮演，风流倜傥的周公瑾由李宏图扮演，足智多谋的诸葛亮由余奎志扮演。好，一同来欣赏《赤壁》当中的《泛舟借箭》。

0: 乱世，群雄奋起，涉世天下，无有藏梦的。朕不知几人成的王，几人成帝。
1: 丞相文治武功，当世一人，此番扫平江南，收拾四海，普天之下

0: 辛劳，故而要都督返照江上，了散心儿。
1: 哦，了散心儿，
0: 了散心儿，
1: 无有他意，
0: 无有他意呀！
1: 啊！

0: 好，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李宏图、余奎志、孟广禄联袂演绎的新编历史京剧《赤壁》当中的《泛舟借箭》。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介绍的是京剧业派名家李宏图。李宏图常对青年演员说，我们在从事的事业中要寻找快乐。过去的教育是很实际的，比如练得好吃烹虾仁，练不好就吃虾皮儿，很通俗也很实际。但是如今再用你所从事的事业就是清贫的事业来教育下一代，就未必会起到好的作用。他说，不论是国家还是剧团，都应该尽量提供让演员展示自己的平台，让从业人员坚定信心。另外，行业需要体制改革，使作坊式的管理模式集团化，做大做强，这样京剧事业才会有发展前景。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0: 搬家了，搬家了，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1: 让名人搬家了。
2: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不宣战。

不我穿，盼到了北京城，开了科学，我那辛辛苦苦啊，前去那求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那河南巡呀。走转，到吏部去领听我写那。

心没那分分，包装到牙签，到关门犯法要不承担，我真当背心的父母官，我宁叫难老驴好张安。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俗话说吃什么补什么，所以很多人认为骨头汤、肉汤就可以补钙，但其实骨头汤中的钙含量非常少，反而脂肪含量很高，喝太多可能导致补钙不足，脂肪有余了。另外，补钙也不是越多越好，不要一次摄入大量的钙，人体最多一次只能吸收178毫克左右的钙元素，摄入超量反而会导致利用率降低。建议少量多次补钙，每次100到200毫克，每天3到4次，这样钙的吸收率更高一些。人随着年纪增长，骨质会变得易于流失，骨强度下降会导致骨折危险性升高。对于出现骨质疏松症状的朋友，补钙只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主要还是尽快就医，听从医嘱服用药物来治疗。
0: 时光在思绪中掠过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1995小贴士。
1: 很多朋友喜欢选择软软乎乎的食物，觉得吃起来轻松而且不费牙。其实如果总是吃软的食物不吃硬的东西，就相当于放弃了一项自己的权利，那就是预防老年痴呆症的权利。吃硬东西时一定是需要咀嚼的，别小看这日复一日的咀嚼动作，咀嚼的时候整个口腔里相关的肌肉都会运动起来，这样的过程本身使脑部处于一种不轻也不重的适宜运动状态，加速脑部血液循环，使脑皮层活跃，使得大脑最终的信息信号传递得更加完善和正常。而适当保持大脑血液信息的传导是预防老年痴呆的基本要素。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1995小贴士。
1: 患有痛风的朋友可以吃豆腐吗？答案是能吃。豆腐在制作的过程中已经除去了大部分的嘌呤，属于低嘌呤食物，因此患有痛风的朋友在非急性发作期是可以适量食用豆腐的。
2: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3: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不少人家里的零食果盘里都会摆上瓜子、花生和坚果，这些坚果种子类的食物确实营养价值挺高的，不仅能够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B 族，其中钙、铁、镁、锌等矿物质也非常丰富。不饱和脂肪酸占了脂肪含量的80%以上，是必要脂肪酸的重要来源，再好的食物也要注重摄入量。对于素食人群或者肉吃的少的朋友，我们是非常建议多

0: 多吃点坚果来补充蛋白质的。相比肉类没有胆固醇，是对心血管更健康的选择。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大部分坚果中 50% 都是脂肪，要是吃起来没有节制，也会长胖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坚果每周建议摄入50到70克，平均下来每天只有10克左右，差不多是我们成年人单手的大拇指和小拇指相对，手心的小窝就是每天的坚果分量。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吃水果也有最佳时间吗？我们经常会在吃饭后吃水果，其实那样并不健康，对于身体可能会增加负担，会导致肥胖，还可能会导致血糖升高。吃水果最好放在两餐之间，在上午的10点左右或者下午4点左右吃水果是最好的时间。如果由于一些原因无法做到两餐之间吃水果，该怎么办呢？虽然我们不推荐晚饭以后

0: 吃水果，不过这里有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如果实在做不到两餐之间吃水果，那就放在正餐的餐前吃，而不是放在餐后。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我的，林书豪三分命中，不中，我再来美斯远射。
1: 我不是球门，只是个垃圾桶，不要这样对我嘛。
2: 要炫耀，麻烦留到球场上啦。
0: 我拿回来，我拿回来。
2: 爱护我们的城市，功德比赛从今天开始。
3: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4: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你知道哪种食物是身材的保护使者吗？答案是山药。山药营养丰富，现代实验发现山药内含淀粉酶消化素，能够分解蛋白质和糖，所以有着一定的减肥作用。而对于体型较瘦的朋友来说，山药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淀粉等营养物质，又可以增胖。这种具有双重调节的功能，使得山药获得身材保护使者的美誉。
2: 品一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使用公筷钱。
1: 开饭啦，今天全家一起吃个团圆饭。
2: 好好好，来，乖孙子最喜欢吃红烧肉了，奶奶给你加一块大的。
3: 哎，妈，您自个儿吃啊，来尝尝这鱼，我把刺儿都给您剃了。
1: 哎，你不是最爱吃我做的宫保鸡丁吗？给。
3: 妈，您怎么咳嗽了？
2: 没事儿，你们吃，你们吃。
0: 使用公筷后。
1: 开饭啦，今天给大家准备了漂亮的公筷和公勺。
3: 来，宝宝，爸爸给你用公筷夹点菠菜，吃了好当大力水手。
4: 好，宝宝用公勺给奶奶盛汤喝。
2: 公筷公勺好，不吃口水菜了。
0: 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使用公筷公勺。
5: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6: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99.5，旧单车，老情歌。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学们，你们以后想不想当歌手啊？
1: 想。
2: 我想当偶像歌手，
3: 摇滚型的歌手。
4: 紫云英，紫云英，春风吹，花就红，秋天结下花籽籽，来年春天花更红。
2: 紫云英呢，我们宁波人叫草籽种，也叫草籽。他长得比较质朴和渺小，但是再卑微的生命也不会没有希望。紫云英就是孩子们的春天。
5: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第一集。
6: 我叫毛豆，龙山小学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春节后新学期开始了，校园里就变成了一口沸腾的大锅，每个同学都是锅里咕嘟着的小水泡，大家拼了命的想把肚子里的话掏出来，不然就要憋坏了。
0: 哎，毛豆，
6: 哎，
0: 你不是音乐课代表吗？二楼西头怎么有了一个音乐教室？
6: 二楼西头，我不知道呀，那间教室原来是放杂物的。
7: 哎，去看看呐！一、二、三，跑！看谁跑得快！
8: 等等我！
0: 门上挂了个木头小牌子，
6: 真的
0: 写着音乐教室。
9: 音乐教室
0: 还有一串小铃铛。
9: 是啊，
10: 门怎么锁着？
7: 起来，你别急，都趴在窗户上看。
6: 哇，这白墙都刷成蓝色了，像大海一样。
0: 钢琴，就是前面有一架黑色的大钢琴，这么亮，
10: 让我看看。
11: 哇，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真的钢琴呢。
10: 是啊，
12: 钢琴
10: 真的像一艘小船，
0: 地上铺了地板，好高级呀。哇，
13: 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请到一楼教室办公室。
7: 毛豆，
13: 程小雨老师有事找你。
6: 哎，程小雨老师是谁？
13: 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
0: 别愣着了，快去。
13: 哦，程小雨老师有事找你。
6: 报告，我是五年二班音乐课代表，我找程小雨老师。
2: 你好，我叫程小雨，是新来的音乐老师。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毛豆。
2: 毛豆？我最喜欢吃毛豆了。
6: 老师，您真逗。
2: 哎，毛豆，你看见音乐教室了？
6: 我看见了。老师，是给我们用的吗？
2: 对，这是我来之前跟张校长提的唯一要求，要一间专门的音乐教室，还要有一架钢琴。我还说，要是学校经费不够的话，可以暂时不发给我工资，但是一定要先买钢琴。你猜张校长怎么说？
14: 小雨老师，只要你肯到我们龙山小学，就算不给我发工资，我也一定买一架钢琴，让孩子们上有钢琴的音乐课。
6: 哇，张校长真棒，说到做到。
2: 张校长说，班级里顶属你歌唱的最好，所以就由你来担任音乐课代表。今天下午你们班上音乐课，同学们要排好队，按顺序进教室啊。这个呢，由你来负责。
6: 嗯，保证完成任务。
1: 心
3: 是往后的二，你别急，我
1: 怎么了？二，
12: 好了好了，大家队伍排整齐，排好了再进教室。
15: 我来排队排齐了。
2: 小雨老师在里面弹钢琴。
3: 小雨老师？为什么叫小雨老师？
2: 他坐在钢琴后面，小小的，扎着马尾辫，像不像大姐姐？韩城的小雨，韩老啦，
16: 我就叫他小雨老师。
12: 对，哎，小雨老师，不要小雨老师，大家安静，大家安静，上课了，大家一个一个按排队顺序进教室。

0: 好，唱歌也是一种交流。同学们，今天呢是你们5年2班的第一堂音乐课，我们不上课，大家先来互相认识一下，可以提任何问题。
1: 小艺老师，
0: 啊，
1: 我能弹一下钢琴吗？
0: 当然可以呀，来，伸出手指，哎，哎，这是哆。
2: 小雨老师，我也能弹一下吗？
0: 能啊，钢琴就是用来弹奏的。这是高音的咪。
3: 老师，我也想弹。
4: 好，
0: 大家一个一个来，来。这是发。对，你来啊，这是低音嗦。
5: 哎呀，让我。
2: 陈大力，你轻一点，你把钢琴弄坏了。
5: 我才没有把钢琴弄坏，你不信问小雨老师。
0: 钢琴没有坏，但是不能那么大的力气啊，那就不叫弹琴了。
5: 我，
0: 弹琴的动作是很优美的。能，要是太用力了，弹出来的声音就不好听了。像老师这样弹奏发出来的声音才更好听，是不是啊？
5: 是。
0: 好啦，大家都来弹吧。哎，最后面那位同学，你也来啊。
1: 吉阳，小雨老师喊你呢。
6: 不，我不弹。
0: 啊？这位同学叫什么名字啊？
1: 他叫吉阳。
0: 毛豆，他怎么一个人躲在后面啊？
7: 老师，他很少说话，也没有朋友。
2: 老师，吉阳是班里成绩最差的，每次考试啊都挂红灯啊。
5: 期末考试那就挂一排红灯喽，拖全班的后腿。
8: 小鱼老师，吉阳妈妈是疯子，爸爸是瘸子，每次开家长会都是他外婆来。
2: 对，都是他外婆来的，都是他外婆。
0: 好了，安静。不许这样说别人。要知道，音乐有7个音符，哪一个都很重要。今后上音乐课呀，谁也不能瞧不起谁。吉阳，老师请你来弹钢琴好吗？
6: 老师，我不会弹。
0: 是教你，来吧，哎，吉阳，坐在琴凳上。我握着你的手教你弹。
2: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真的钢琴弹。

0: 出来的音乐，那音乐不但能到耳朵里，还能顺着耳朵钻到心里面去。那天，小雨老师拉着吉阳的手，在钢琴上弹的曲子特别好听。我看见吉阳脸涨得通红，眼泪哗哗的流，这家伙哭什么呢？
1: 各位老师，我去别的学校学习观摩，人家呀，都在积极的开展兴趣课。我们龙山小学是一所村小，附近村子几个学校合并才有了现在的规模，有好几百个学生啊。我们也要开设兴趣课，我们的孩子不比城里的孩子差，就看我们呐。能不能把孩子的天赋给挖掘出来？
2: 是啊，校长，可以往几个兴趣上开发，作文、美术，还有……
3: 对，还有体育、音乐、奥数。
4: 哎，
5: 对对对，
3: 张校长啊，那开展兴趣课最好能出成绩才好啊。
1: 对，作文班吧，看能不能发表几篇作文；体育班出几个特长生；奥数嘛，参加比赛，取得一点名次。这音乐班嘛，这音乐呀，我是个门外汉，哎，最好也出点成绩。大家集思广益，总之啊，不能和平常的课程一样。不过啊，强调一点啊，学校的经费有限，大家能不能就地取材，尽量减少开支，把兴趣班开设起来。
2: 又要开兴趣班，经费又有限，这不是给我们出难题吗？
4: 是啊，
3: 我们语文组可以办一份校刊啦，那每个月一期，我们选择那些优秀的发表作文班学生的作文，哎，提高孩子们写作文的积极性啊。
1: 对对对，周老师这个主意好啊，省钱。县里的报纸发不了，校报上总可以嘛。哎，大家就按照这个思路啊。继续，
6: 那我们体育组啊更省钱，开一次全校运动会，把那些体育尖子挖掘出来，谁长跑好就专门练长跑，谁弹跳力好呢就去练跳远，到时候啊看看能不能有机会把孩子们送到县里去比赛。
1: 好，好，哎呀，哎，小雨老师，音乐班你有什么好办法呀？
7: 我正在想啊，培养有音乐特长的孩子，可没有乐器，拿什么练习啊？而且学校只有一架钢琴，也不可能每个孩子都学钢琴呢。
3: 哎，小雨老师啊，那为了给音乐教室买钢琴，张校长就差挖老鼠洞了，你可不能再买乐器了。
1: 这学校有一架钢琴也是进步啊。哎，小雨老师啊，你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好主意？
7: 好，我再想想。哎呦，用什么乐器？最便宜的笛子吧。可那么多的孩子呢，这要是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哎
8: 呀，小雨老师好。
7: 黄玲玲啊，你好。
8: 小雨老师，城里学校的小孩除了学习成绩好，是不是都有很多特长啊？
7: 也不是所有人都有特长。我觉得呀，特长呢，更应该是个人的一种爱好，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才会不顾一切的去努力去追求啊。
8: 我想做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好学生，各方面都做第一。
7: 我看出来了，你很追求上进嘛。
8: 可是，我怕我比不上城里学生，他们什么都比我们好，生活好，学习好。
7: 哎，那也不全是，人应该追求精神富有，懂得真善美，懂得感恩。哎，你这手里什么花啊？
8: 草籽花。
7: 草籽花是什么花啊？
8: 草籽，稻田。

0: 那农村人把它当作绿肥，有了它，稻田就肥沃了。刚打春的时候，草籽的嫩叶可以做汤，很鲜的。
1: 哟，还能吃啊？
0: 当然了，平常我们割草籽喂猪喂牛，现在草籽开花了就老了，牛都不吃。喏，我顺手就把这把花拿到学校了。
1: 哎呀，草籽花可真好看呢。
0: 肖一老师，你喜欢，就送给你。
1: 哎呀，那谢谢谢谢。哎呀，我得找个花瓶把它插起来。
0: 谁会把草籽花插在花瓶里呀？
1: 你看看，城里孩子也有不会的，我长这么大都不知道草籽花呢。哎，
0: 草籽花多常见呀，那田里多的是。
1: 那这就是农村孩子的福利，学校出门就是稻田，我去看看。
2: 妈，我干活累了，我歇一会儿啊。
3: 好。春天呐，风暖了。毛豆啊，你闻。哎呀，这风带来的味道啊，多好闻呐。嗯。
2: 妈妈，你作诗啊？这风里的味道是我挖的草籽花的味道。
3: 是啊。把稻田里的草籽挖掉，再埋到土里，那可就是肥料啊。
4: 嗯。哎，妈啊，那边草籽地里有头牛，有个人走过去倒在地里，再也没有起了。哎
3: 呀，那你快过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啊。
4: 好。哎，是您，小雨老师，您躺在地里做什么呀？
1: 我躺在花田里享受呢。
2: 花田？这哪是花田呀，这是稻田。
1: 这么多紫色的小花，就是一片紫色的花海嘛。
2: 嗨，小雨老师，这些草籽啊是要给稻田做肥料的，草籽花在春天里开得最密。
1: 哎，毛豆，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跟我妈在那边割草呢，沤进土里做肥，我远远看见一个人倒在草地里，吓我一跳，我就跑过来看看。
1: 哎呀，我呀是看见这无边无际的草籽花，还有一头耕牛在闲闲地吃草，哎呦，我都简直醉了。所以我就想躺在这花田里看看是什么感觉，我差点睡着了。
2: 你们城里人可真会玩。
1: 哎，毛豆，在草籽地里睡觉那是真舒服啊。哎，来来来，你躺一躺就知道了。来，
2: 躺就躺。哎，我还要在草地里打几个滚。哎呦，
1: 太好了，我也滚一圈。
2: 哎，小雨老师，哎，你头上都沾了泥巴了。
1: 哎呀，我可真是太羡慕这头牛了，它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牛啊。
2: 小雨老师啊，你太不像一个老师了。
1: 那我像什么？
4: 反正不像老师啊，哪个老师会躺在地里打滚呢？哎
1: 呀，其实我在发愁呢。这不，学校要开兴趣课，我就想应该找一种乐器让大家都能参与进来。哎呀，但我想不出什么乐器最合适。哎，毛豆，你喜欢什么乐器啊？
2: 钢琴。
1: 还有呢？
2: 还有琴他。
1: 琴他啊，吉他吧。
2: 我记错了，我在电视上看见过，我就觉得这名字挺新奇的，没想到我还说错了。
1: 哎呀，这些乐器都太贵了，不能让每个同学都用上。
4: 小雨老师，没有乐器没关系，只要能唱歌我们就很开心了。
1: 唱歌？呀，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4: 是呀，我每次上音乐课就很开心，再也没有比唱歌更让我开心的事情了。
1: 毛豆，谢谢你给我出了个好主意，我找校长去了。
4: 小雨老师，你头发上都是草籽花，哎，还有。

0: 同学们，经校领导批准，龙山小学决定组建一个合唱团，招募对象是全校四年级以上爱唱歌的孩子，报名的同学需要通过考试。招募对象是全校四年级以上爱唱歌的孩子，
1: 当然是考唱歌了。
0: 报名的同学需要通过考试。
2: 大家都喜欢小雨，
3: 四年级以上，
1: 毛豆，我们报名哎！
4: 哎呀，陈大力，你也想参加合唱团啊？你什么时候喜欢唱歌了？
1: 我喜欢唱歌呀，喏，我嗓门大。喂！笑什么笑？
5: 陈大力，你不是喜欢唱歌，你是喜欢小雨老师吧？
1: 黄玲玲，别以为你是班长，我就不敢揍你。我
5: 切，你就会打架，脏乎乎的，还想进合唱团？哼！哎，
1: 小雨老师说了，音乐有七个音符，哪一个都很重要，我也很重要，我就要进合唱团，我这就报名去，我第一个报名。
4: 合唱团报名真火爆呀，100多个同学报名，每个人都要经过小雨老师的面试，就是在小雨老师面前唱一首歌。小雨老师利用午休的时间，在音乐教室里开设了考场，每个同学唱一首歌，100多个孩子，小雨老师就听了100多首歌。
1: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
6: 好了，陈大力，不用那么大声的啊！唱歌不是谁声唱的最大就是最好听的，要打动人心，要唱到人家心里去。
1: 小雨老师，那我能再唱一次吗？我不那么大声了。
6: 那你再来一遍。
7: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
6: 黄玲玲是不是忘词了？嗯，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再来面试。
5: 算了，我还是参加作文班吧，我妈说作文写得好有好处，唱歌好有什么用？我走了。
6: 哎，黄玲玲，你知道吗？学好唱歌，对你写作文也是有帮助的。

0: 他
1: 毛豆唱得不错。
2: 小雨老师，我能不能换一首歌再试一次？
1: 换什么歌？
2: 让我们荡起双桨，行吗？
1: 行啊，我给你伴奏。
2: 谢谢老师。
1: 预备，
2: 唱。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一集。
1: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第二集。
1: 同学们，经过一个多星期考试，我们合唱团一共招募了43名成员。今天呢，是合唱团的第一次见面。首先呢，我想请大家先来听一首歌。

0: 的呀？这么好听。
1: 是天鹅合唱团演唱的二声部合唱，乘着歌声的翅膀。
2: 小雨老师，二声部是什么意思啊？是两个声音吗？
1: 二声部也叫双声部，就是分高声部和低声部。你们听。其中一个是主旋律，另外一个是副旋律，这是合唱的基本要求。合唱啊，要求歌唱整体的统一，因此要善于聆听对方，要求聆听自己的声部和其他声部的歌声，使合唱各声部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啊，我们未来的合唱团要团结，要相互尊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艺术的和谐。
3: 我的天哪，听着头都大，唱歌还有这么多学问呢，我以为只有嗓门大就好了。
1: 陈大力，你的声音浑厚洪亮，可以唱高音呢。人的声道共鸣器官呢，主要有三个，口腔、胸腔和头腔。
3: 三个呢？
1: 打个比方说吧，每个人的身体就像器皿一样，声音呢可以通过身体的不同部位发出来。陈大力，你的高音就是胸腔共鸣，喏，就是从胸腔里发出来的。
3: 我的肚子就是个大坛子，所以能唱出很高的音，对吧，老师？
1: 你现在的高音就像一辆失控的火车，不在轨道上，你要经过训练。
4: 小雨老师，我们也能唱成天鹅合唱团这样吗？
1: 这就要看你们的了。我观察过，在你们同学当中，有互相瞧不起，还有自以为是的情况。哎，这可不行啊！合唱团的是一个整体，要求队员要具有凝聚力，要讲团结，要讲互助，学会倾听他人，学会融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合唱团。
5: 那我们合唱团也起个名字吧。
3: 哎，就叫天下第一合唱团。
5: 陈大力，你这就是典型的自以为是。
3: 谁自以为是了？哎，你
1: 好了好了，别吵了。我看叫紫云英怎么样？
6: 紫云英？
3: 紫云英？
4: 紫云英是什么呀？
1: 紫云英就是你们稻田里的草籽花呀。啊，
5: 草籽花有这么好听的名字？
1: 我查了资料了，草籽花的学名叫紫云英。哎，它还有好多名字呢，还叫翘摇，还叫红花草呢。
5: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名字呀？哎呀，
3: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大名叫陈大力，我外婆叫我狗宝，我爸揍我的时候就喊我小兔崽子。笑什么笑什么？你们谁笑？
4: 小雨老师，原来紫云英是草籽花的大名。紫云英合唱团，这名字好听。
1: 对呀，一朵两朵紫云英不起眼，但是我采了一束紫云英插在花瓶里就很好看。那一大片紫云英呢，就是稻田里那种，那是什么？
5: 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4: 很壮观。
3: 它们也是肥料，给土地施肥，庄稼长得更好。
1: 对呀，大片大片的紫云英是壮观的美景，是蓬勃的生命，能震撼人心。我们的合唱团不也是这样吗？你们43个人，每个人都是一朵小小的紫云英，但是聚在一起团结协作，按照不同的声部配合好，用心演唱一首歌，那就像紫云英的花海一样啊，尽情的盛开，尽情的歌唱，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7: 耶，太燃了！
8: 尽情盛开，尽情歌唱，
9: 我们就叫紫云英合唱团。
10: 我们都是
11: 紫云英。
3: 哎呀，黄玲玲，你踩我脚干嘛？眼睛瞎了？
5: 我不是故意的。

0: 再说啊，你的脚和鞋子乌漆麻黑的，我还以为是一块地皮呢。
1: 你说我脏？
0: 我没说啊。哎呀，好像有人好几天没洗澡洗头了，一股馊味儿。
1: 你，要不是小雨老师说过，合唱团要和谐，我早就揍你了。
0: 你敢？就你那大嗓门，一唱歌就冒调，像个打多了气的大皮球。
1: 再说，我

0: 陈大力呢？怎么没来？
1: 陈大力又打架了，下课后被老师罚站。
0: 他为什么打架？
1: 陈大力爱打架是出了名的，今天他跟人打了三架，还跟我打了一架呢。周老师气得把他爸爸都叫来了。
2: 嗯，小雨老师，陈大力爸爸力气可大了，陈大力一看见他爸就赶紧往操场跑，他爸一边追一边骂，最后陈大力爬上了围墙，跳到围墙那边去了。
3: 小雨老师，陈大力这样爱打架能留在合唱团吗？
2: 就是，像一颗老鼠屎。
3: 对，
0: 好了，先不说这些了，大家继续练声。

0: 煮好了，放葱花，哎，再滴几滴香油，嗯，真香。哎，窗户怎么开了？谁？谁在外面？再不说话，我报警了。
1: 是我，小雨老师。
0: 陈大力，你怎么蹲在窗户下面啊？
1: 小雨老师，你吃你的面条吧，我就坐一会儿。
0: 你还没吃饭吧？想吃你就进来。
1: 我不饿。
0: 哎呀，我的面条里可是搁了鸡蛋、葱花、绿油油的小白菜，哦，还滴了几滴香油呢。
1: 我求你不要说了，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本来只想闻一闻香气的，
0: 只闻一闻香气，那显得我这个主人太小气了。陈大力，我正式邀请你跟我一起吃面。走门，搬什么窗户啊你？
1: 来了。
0: 请进。哟，这脸上怎么白一道黑一道的？
1: 我爸追着我跑好几圈，我跳围墙摔了一跤，这又是汗又是泥的。
0: 你呀，等一会儿。来，啊，把脸洗一洗。
1: 哎，不，您这白毛巾，我太脏了。
0: 白毛巾也是用的。你再不洗，我就替你擦了啊。
1: 老师，我洗。哎。哎呀，这毛巾都弄黑了。
0: 这拿香皂搓一搓。
1: 好了，小雨老师，我可以吃了吗？我要饿死了。
0: 好嘞。哎，陈大力，吃完你帮我洗碗吧。哎，我今天犯懒，不想洗碗了。
1: 好。
0: 哎呀，你慢点啊。

0: 小雨老师，你煮的面，实在是太好吃了。哟，要不要再来一碗？锅里还有一点面汤呢。
1: 啊，好的好的，我自己盛吧。
0: 小雨老师，我跟你说，今天是我生日。
1: 我要多吃点。啊，生日啊！嗯，12岁生日，我爸都忘了。哎呀，大力，
0: 嗯，
1: 你这么晚还不回家，怕你爸打你吗？
0: 他打人，可疼了。你妈妈呢？我妈去城里打工了，一两年才回来一次。我爸有时候累了，喝多了，就跟我撒气，揍我。那你就跟同学撒气。
1: 那个同学说我是合唱团的倒数第一，那也不至于动拳头啊。
0: 我
1: 要想成为一个好歌手，得先把你的脾气改一改，啊？
0: 我也不想，可是那火冒上来了，那控制好脾气真难呢。
1: 你要是控制不住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唱歌，
0: 嗯，
1: 唱歌也是一种表达，也可以宣泄情绪。
0: 用唱歌发泄脾气，嗯，哎，好，我试试。大力，嗯，今天你生日，老师送你一件文化衫，
1: 给
0: 啊，哎呀，哎呀，这上面还有3个大字。
1: 不生气，老师，我爸爸看了，那就不生气了。天晚
0: 了，我送你回家。哎呦，老师，等我爸气消了再回去。我现在要回去，准挨揍。
1: 哎，我送你回去，你爸不揍你，
0: 那等你走了，他还是会揍我的。
1: 我向你保证。
0: 大人说话会算数的，要是他还打你，那我就不走了。太好了，小雨老师，那我帮你洗碗，垃圾我也去倒了啊。
1: 哎，陈大力，你很勤快嘛？哎，你能不能把自己的卫生也搞一搞啊？这，
0: 你看看，你这脸洗干净了，多帅啊！
1: 记得啊，每天都要刷牙、洗脸、洗澡。嗯，好，我保证，做个小帅哥。你不信，拉钩。
2: 好，拉钩。
1: 哎，干嘛走那么急啊？哎，
0: 我去河边练歌去。
3: 谁呀？穿了件雪白的 T 恤，还写了3个大字“不生气”。
0: 陈大力好干净啊！是呀，简直像换了一个人。哎，注意形象，注意形象。<笑>
1: 大黑猪褪毛变成大白猪了。
0: 黄玲玲，我揍你！<笑>不行，不能发火。我答应过小雨老师，我。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 陈大力，你冲我唱歌干什么？那么大声！
0: 我在宣泄，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 黄河在咆哮。
3: 奇怪呀，按过去，你的左勾拳早就该出手了，我都练好了左闪右闪的功夫接招了。咦，今天你怎么君子了啊？
0: 嘿嘿嘿，哎，我唱出来，心里的火就没。

0: 那天我去老师办公室抄乐谱，看到黄玲玲跟周老师告状，没告赢。因为呀，大力只是唱歌，没有打人，也没有骂人。不过，周老师和小雨老师却因为另外一件事情争了起来。
1: 陈老师啊，听说你想让吉阳去合唱团？
2: 是啊，周老师，吉阳很有唱歌的天赋。
1: 作为班主任，我不同意。
3: 哎，这个吉阳每次考试都垫底的呀。我想让吉阳去作文班或者是奥数班，哪怕跟不上，也会对学习成绩有一点点帮助的呀。哎呀，
2: 周老师，吉阳去合唱团不会影响学习的，我就是想用音乐抑制一下他的自卑心理。
3: 哎呀，小陈啊，一个学生就那么点精力，全都放在学习上，都有些跟不上呢。啊，你再让他去唱歌，不是分散他精力吗？
2: 可是，那
3: 这样啊，你让一个。

0: 这班是为了发现每个孩子身上的天赋，吉阳的身上就有音乐天赋。再说，我也不赞成你叫他差生，怎么能用成绩的好坏去评判一个孩子呢？
1: 哎，学生嘛，不以成绩来评判，那有什么？
0: 啊，你说的那个音乐呀？
1: 啊，
0: 音乐能改变他的命运吗？
1: 周老师，我不知道音乐能不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我知道。
0: 每个孩子都有享受音乐的权利，尤其是吉阳。哎呀，小程老师，你别激动。我跟你讲啊，我家访了解到，吉阳爸爸是残疾人，那一条腿瘸了，在路边摆了个修车摊。村里人说，吉阳以前还有一个哥哥病死了，那吉阳妈妈就疯掉了呀，还时好时坏的。
1: 你说这个吉阳成绩不好，我也着急呀。这样的家庭如果这个孩子再没出息啊，那整个家不就是完了呀？其实我就是想把他的成绩提上来的。
0: 哎呀，
1: 周老师，对不起啊，我以为你瞧不起吉阳呢。
0: 怎么会呢？
1: 其实。 我是无意中发现吉阳有唱歌的天赋的。前几天傍晚，我到村里河边去散步，我隐隐地听见有一个忧伤的歌声。我就顺着歌声走到一堵树墙的外面，隔着木槿树的枝条，我看见吉阳坐在草堆上在唱歌。听众。 是一个中年妇女和几只山羊，我被那个情景深深地感染了。

0: 谁在外面？
1: 吉阳，
0: 小米老师，
1: 吉阳，是你在唱歌吗？真好听哦。
0: 我在给妈妈唱歌，她喜欢听。
2: 花，
0: 妈，您别用花冲老师。小雨老师，您别害怕，我妈妈病了。
1: 没事，你妈妈也许是想把这枝花送我呢，对吧？好，那我收下了，谢谢吉阳妈妈。这枝木槿花真好看。
2: 花，
1: 吉阳，我能进来参观一下吗？这个木槿花墙可真美呀！
0: 别，除了我家里人。这羊圈从来没有人进来过。
1: 没关系，这个院子太美了。啊，木槿树下还有一片凤仙花呢。哇，粉色的，大红的，粉紫的，就像一段晚霞落在羊圈里。哎，是谁想出来在羊圈里种花的？
0: 不想让妈妈每天待在羊圈里，虽然她喜欢和羊说话，我想让妈妈心情好一点，就种了木槿树和凤仙花。看到花开了，妈妈会高兴起来的。
1: 我不觉得这是羊圈，这是你为妈妈打造的花园呢。这个花园多美啊！
0: 小雨老师，您是第一个进来的客人，妈妈要是知道您是我的老师，她一定很高兴。
1: 吉阳，我喜欢这个花园，我想我以后常来，你欢迎吗？
0: 欢迎。
3: 吉阳，谁到羊圈来了？
4: 外婆，您回来了，这是我们小雨老师。
3: 哎呦，你就是。

0: 是小雨老师啊，
1: 外婆。哎呦，
0: 吉阳总说新来的小雨老师啊，对他特别好。
1: 吉阳很乖，唱歌也好听。
0: 老师啊，你吃一碗木莲冻。我在菜市场啊，摆了一个小摊，卖木莲冻。那尝尝。
1: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哎，这木莲冻真清甜啊。哎，吉阳，木莲冻的味道跟你的歌声很像啊。
0: 老师啊，我们吉阳命苦，他哥死后啊，他妈妈就疯了，把屋里啊能砸的东西都砸烂了，还到处乱跑。他妈妈爱羊，吉阳的哥哥就是属羊的，我们只好把他关在羊圈里，里面放几只羊，他到了羊圈呢就安静了。吉阳怕羊粪熏到他妈妈，每天都要把羊圈打扫好几遍呢。
1: 吉阳真好，这羊圈里干干净净的，四周都种了花，像个小花园一样。
0: 吉阳不上学的时候啊，就在羊圈里陪妈妈，还给她唱歌。也奇怪，吉阳一唱歌，他妈妈就笑，跟好好的人一样。
2: 我看到妈妈笑起来的时候，就觉得妈妈在慢慢好起来。
1: 吉阳，你的声音很好，来加入合唱团吧。
2: 不行，我不行了。
0: 吉阳，老师让你做什么呀？
1: 外婆，吉阳唱歌特别好听，我想让他去唱歌。
0: 哎呀，好呀，那就去呀。
2: 外婆，我不去，我要陪妈妈，妈妈喜欢听我唱歌。
3: 这吉阳真是不容易。
1: 是，周老师，我想让吉阳加入合唱团，就是想点亮他的歌唱天赋，也给他们家点亮一些希望。
3: 可现在是

0: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第三集。
1: 吉阳，你怎么不来参加合唱团呢？
2: 小艺老师，我不去，我怕大家嘲笑我。我给妈妈和山羊唱歌，没人会笑话我。
1: 吉阳，你是不想唱歌，还是不敢唱歌？你喜欢唱歌，对吧？
2: 我只想给妈妈唱。
1: 吉阳，我觉得你是个好苗子，老师不想错过你，真希望你能来合唱团。但是，老师也不会勉强你。要是你愿意，合唱团随时欢迎你，好吗？
2: 但是对不起老师，还是算了吧。
1: 吉阳妈妈，这件裙子送给你，那天你送给我一朵花，我也要送给你一件礼物。哎呀，
3: 裙子，裙子。
2: 老师，从来没有人给我妈妈送过礼物，谢谢您。
1: 吉阳，你妈妈在好起来，是你的歌声在治好你的妈妈。吉阳，你真棒。即使不参加合唱团，也要一直唱下去啊。
2: 我听老师的。

0: 吉阳外婆，
1: 老师啊，我把吉阳送来了。你说我们吉阳唱歌好，我和他爸爸可高兴了。从来没有老师夸过吉阳，可这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不敢来，我就把他送过来了。
0: 吉阳，来，老师问你一句话：你真的不喜欢唱歌吗？啊，你要是不喜欢，老师不会勉强你的。
2: 小雨老师，我喜欢唱歌。可是我怕自己不能唱好。
0: 吉阳，太好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还记得第一次给你们上音乐课，看见你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我就能感觉你很想摸一摸钢琴，你只是害怕，对吗？我第一次听见你唱歌，我的直觉就告诉我你喜欢唱歌，非常喜欢。我希望你勇敢一点，为了你妈妈，你要勇敢地唱出来，来和大家一起唱好吗？同学们，吉阳同学报名参加合唱团了，大家欢迎吗？
3: 欢迎。
4: 吉阳参加了合唱团，刚开始他的声音总是小小的，好像怕被人听见。小雨老师总是鼓励他。后来吉阳敢在人面前开口唱歌了，走路也不再低着头。再后来，吉阳的成绩也追上来了，考试不再是倒数第一了。他的脸上出现了像花一样的笑容，大家都心照不宣地

0: 接受着吉阳的变化。
1: 小雨老师啊，
2: 哎，张校长，
1: 今年六一儿童节文艺汇演，县教育局领导要来，压轴的节目就是合唱团的表演，哎，你可得重视啊。
2: 是这样，张校长
1: 啊，
2: 我们准备了合唱，我和我的祖国都排练很久了。
1: 好，
2: 但是呢，得有一个人先领唱，然后再合唱，这样效果会特别好。我吧，就想在毛豆和吉阳之间呢，选一个做领唱。可是选谁呢？我，
1: 哎，毛豆的嗓子亮，选毛豆吧。
2: 吉阳的声音虽然不如毛豆的亮堂，但是更富有情感。排练的时候，我让吉阳和毛豆都试着领唱了，还都不错，所以我特别纠结。
1: 吉阳唱的是不错。
2: 嗯，
1: 不过。我觉得毛豆在台上更稳定一些，哎，毛豆可是每周一在红旗下领唱国歌的，我看呢，还是选毛豆吧。
2: 可是，我觉得这次要是让吉阳领唱，那对他来说意义就非常的重要了。要不，我再找他们谈谈。
3: 小雨老师，还是让毛豆领唱吧。我怕到时候一紧张我会发抖，这两天我总做梦，梦见自己在台上嘴巴张开了但是发不出声音，我还是参加合唱吧。
2: 第一次上台演出紧张都很正常，但是啊，能够登上一次大舞台，这种人生历练，那要是经历过了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看在舞台上的演员，他们都能透视出一种自信，你需要自信。
3: 我
2: 那这样吧，这次呢请毛豆领唱，你做备份。
3: 嗯，
2: 哎，但是你得好好练习啊，时刻准备着。
3: 嗯，好的。小雨老师，六一演出能不能让我妈妈来看我唱歌？我只在羊圈里给她唱过歌，我好想让她看见我在舞台上唱。
2: 老师答应你，不仅你妈妈，你们一家人都可以来看演出。
3: 嗯。
4: 六一那天，吉阳一家都来了。吉阳爸爸和外婆一人抓住吉阳妈妈的一只手，慢慢地走进学校礼堂。小雨老师把他们领到张校长特意安排的专座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台上演出。整个演出吉阳妈妈一直在笑，最后紫云英合唱团上台的时候，吉阳妈妈看到了吉阳，她突然站了起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吉阳。
5: 请听紫云英合唱团带来的童声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4: 吉阳，你来领唱。
3: 我？
4: 对，你唱，这是小雨老师的安排，大家也都同意的。这个时候告诉你，就是为了让你克服这几天的紧张情绪。
3: 我
4: 唱吧，看，你妈妈正看着你呢，你是唱给妈妈听的。
3: 好，我唱。
4: 嗯，准备，开始。
3: 嗯。

像是被魔法棒点了一下，突然让吉阳领唱。也许只是看见了吉阳妈妈的眼神，跟我妈妈平时看我的时候一模一样。吉阳用情地唱着，那一刻仿佛只有他和妈妈两个人，祖国变成了妈妈。这首歌是他唱给妈妈的歌。吉阳妈妈听懂了，笑啊，使劲鼓掌。她穿了一条小碎花裙子，挺好看的。原来我对小雨老师想选吉阳领唱，我还有点不高兴。可那一刻，我觉得小雨老师做得特别对。

0: 同学们，市里要举办少年合唱比赛了。从今天起，每天放学之后，我们合唱团都要排练一个半小时。
1: 太好了，我们需要一场比赛来证明自己。
2: 小雨老师，我们穿什么去演出呢？
0: 呀，我把关键问题给忘了。
3: 这样，大家先练声。
0: 毛豆，来，跟我去找校长。
1: 好嘞。
4: 小雨老师啊，这学校的经费有限呢。哎，你看穿校服行不行？哎呀，
0: 校长，这不是做广播体操，我们是演出啊。
4: 也是啊，这穿校服去比赛是说不过去。你去财务室，支800块钱。
0: 800？
4: 那
0: 可合唱团40多个孩子呢。
4: 小雨老师啊，就这点钱也是挤出来的。学校用钱的地方多，有的课桌坏了，得购买一批新课桌。演出服的重要性，总不能跟课桌比吧？
0: 是，也是啊。
1: 小雨老师，走，找我妈妈去，我妈有办法。
0: 啊？
5: 小雨老师，我以前当过裁缝，弄闲时啊，就接些零活在家里做。
0: 哟，现在还有裁缝？
5: 农村嘛，老人们愿意自己买布做衣服，便宜舒服。孩子们统一白棉布衫、牛仔裤，清清爽爽的。800块呀，买布料够了。哎，我不收工钱啊。
0: 哎呀，真是太谢谢了，毛豆妈妈。可是时间挺紧的，能赶出来吗？
5: 你就放心吧，我再找几个姐妹帮忙。我都算了，一天呢做2套出来，保证孩子们比赛时都能穿上。
1: 妈，我帮你钉纽扣。
5: 不用，你就跟小雨老师好好排练，争取呀拿个大奖杯。

0: 张校长
1: 啊，
0: 我们合唱团都排练一个多月了，您给我们看看有什么需要改进的。
1: 哎呀，小雨老师啊，音乐我不太懂，但是通过合唱团我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呢的确和过去不一样了。要说改进嘛，能不能加点特色，就是增加亮点，哎，比赛时让人眼前一亮的那种。
0: 有道理，可是加什么特色呀？
1: 加一段武术表演。哎，对对对，哎，合唱的时候啊表演一套军体操
0: 啊，
1: 我们学校军体操那是很有名的，得过奖呢，加到合唱里我看跟这首歌也挺搭的，那是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强强联合。
0: 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强强联合， 这不搭吧。
1: 尝试一下，我可听说别的合唱团可都很强啊，加点特色，万一成功了，这也算我们合唱团与众不同嘛。
0: 校长，这……
1: 哎呀，就这么定的。
2: 我们也很喜。

0: 欢军体拳，一个一个摩拳擦掌，要把气氛搞足。去市里参加比赛那天，大巴车快要出发了，突然来了一支锣鼓队，咚锵咚锵的围住了我们的大巴车。
1: 哎，这什么情况啊？这锣鼓队怎么围着咱们的车转圈啊？
2: 嘿嘿，我姑奶奶是锣鼓队队长，我让她带队来欢送咱们的，搞足气氛。
3: 哇，逢年过节锣鼓队才会出来表演的。
4: 是是，哎，你看村里人都过来看了，
5: 真热闹真气派，我们好像是去进京赶考啊。
2: 小雨老师，热闹吧，气氛足吧。
6: 乡亲们这么热情，弄得我压力挺大的。
2: 嘿，等我们回来的时候，那锣鼓队还会来的。
6: 啊，还来啊？
2: 那是啊，庆祝我们得奖回来啊。
3: 那要是没得奖怎么办？
2: 呸呸呸，乌鸦嘴，不要乱说啊。呼呼哈嘿，我们的军体拳天下无敌。

0: 急呀，腿别抖。我害怕，我也没有底气。其他学校合唱团都好厉害，演出服一个比一个好看。
1: 嘘，准备开始了，大家都打起精神。
2: 下一个节目由龙山小学紫云英合唱团用英文演唱的歌曲《听见音乐》。
3: 前奏，我们的军体拳是亮点，都憋足劲啊，放大招。

0: 表演起军体拳了，
1: 真是大开眼界！谁见过把合唱和军体拳结合在一起的？
2: 不知道，观众怎么那么开心呢？哎，我也不知道。哎呀，你注意动作。好嘞，我给他们露一手啊。
3: 怎么都耷拉着脑袋呀，
4: 小雨老师？我们什么奖也没得，还是个倒数第一。
3: 没关系，第一次去比赛嘛，就是去见见世面，下学期还有机会呢。
4: 都怪我，我使劲使大了，裤子都开线了，我球大了。
3: 是啊，球大了。
5: 小雨老师，你怎么了？
3: 没了，老师没怎么。看，迎接大家的锣鼓队都来了，大家振奋起精神来。啊，
5: 锣鼓队来了！
4: 糟了，我忘了，锣鼓队是来欢迎我们的。
6: 哎，合唱团，你们得了第几名呀？
7: 得了第几名？
8: 得了第几名啊？我们是来给你们贺喜的。
6: 对呀。
9: 陈大力，都怪你，这下丢脸丢大了。
5: 大力，你快向他们别敲了。
9: 是啊，真

0: 妈
1: 啊，
0: 我好渴呀。
2: 黄豆。
0: 哎，小雨老师，
1: 哎，我来帮你们收黄豆。
3: 小雨老师，怎么能让您干这种活？
1: 毛豆妈妈，要不是赶制演出服，你们家黄豆早都收了。我来帮你们一起干吧。
3: 这有什么？那不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吗？哎、
1: 我喜欢做农活。
3: 那行，毛豆啊，你不是渴了吗？回家灌一壶白开水来，给小雨老师喝。
0: 嗯，好嘞。
3: 哎，小雨老师，你看这黄豆结了好多啊。粒粒饱满啊，
1: 可不嘛，我从来没见过这么饱满的黄豆。毛豆妈妈
3: 啊，
1: 你真厉害啊，种出这么好的豆子来。
3: 哎，这有什么？你教学生不也跟种庄稼一样吗？那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对了，小雨老师，演出演得怎么样啊？哎，小雨老师，你怎么了？
1: 我对不起大家，尤其是你。比赛之前你每天都忙到深夜，帮我们赶做演出服，把农活都耽搁了。可最后我们什么奖也没得着。
3: 小雨老师，你把孩子们教得好啊。自从您来了之后啊，孩子们都爱唱歌了，那毛豆天天回家都开心得很呢。
1: 可我对不起大家。
3: 快别哭了啊，小雨老师，你太累了，你看看你都瘦了一大圈了。
0: 妈妈后来告诉我，小雨老师在黄豆地里哭了。我才知道小雨老师很看重那次比赛，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重，他很伤心。果然寒假过后，小雨老师没有回学校。
4: 这就日子吧，不过呀。
0: 大家都别窝在音乐教室门口了，门锁着，你进不去。
5: 毛豆，小雨老师是不是不回来了？
0: 校长说，小雨老师有点事，暂时不来学校。
6: 是暂时不来还是永远不来了？
7: 我猜不会来了。他一个音乐学院毕业生，到农村教了我们一年，新鲜劲儿过去了。
6: 你胡说。
7: 你冲我发什么火啊？还不是怪你，比赛时出丑让小雨老师丢面子。
6: 你
7: 什么你？
6: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咆哮。
0: 别吼了，天晚了，大家回家吧。
7: 走了，我作业还没做完呢。吉阳，走啊。
5: 我再等等。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三集。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请听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根据吴周星的小说《紫云英合唱团》改编，第四集。

0: 毛豆，小雨老师还没接电话。
1: 奇怪，我回家就用你的手机打他电话，一直都没接。
0: 过年的时候我给他发贺年信息，他还回复了呀。
1: 这小雨老师不回。

0: 回来，合唱团还要不要训练？这合唱团没有小雨老师还有什么意思？
1: 你这孩子跟小雨老师感情可真够深的。你说你爸常年不在家，我也没见你这么想他。
0: 我爸在外头打工，我都习惯了他不在家。可小雨老师不一样啊，小雨老师是天天见到的，一个天天见到的人忽然不见了，我可太难受了。哎呀，小雨老师回信息了。
2: 毛豆妈妈，抱歉，我刚醒，看到未接电话，麻烦告诉毛豆，我体检时发现甲状腺肿瘤，刚做了个手术，现在还不能回去，让毛豆和合唱团的同学坚持训练，新学期加油。
0: 小雨老师病了，小雨老师要我们坚持训练，他还回来吗？
3: 哎呀，小雨老师有病了，他什么时候
1: 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厉害吗？
3: 小雨老师好可怜呢，做手术了。疼不疼啊？
4: 小雨老师到底还能不能回来啊？
5: 哎，我听说他早就发现脖子里有肿瘤了，一直在坚持。
3: 还有这么
0: 安静，安静，大家听我说。昨天晚上，我想了好久，小雨老师生病，也许是被我们累的，也许是被我们气的。
1: 啊，这有可能。
0: 现在小雨老师做手术了，我们怎么办？我想了又想，不管怎样，小雨老师要我们合唱团坚持训练，这是现在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3: 对，我们坚持训练。
4: 可是，在哪儿训练呢？
5: 小雨老师不在，音乐教室不能去，也没人弹钢琴。
0: 嗯，我们就在这里唱。
3: 这里，
0: 对，再过一两个月，天气暖和了，紫云英就开了。我们不是紫云英合唱团吗？每天放学，我们就在田野上唱，唱完再回家。
3: 哎，好啊，在这唱更自在。
0: 嗯，
6: 对呀。
0: 我跟我妈妈说了，我们合唱时，我让我妈妈帮我拍一些小视频，发给小雨老师看，这样他养病的时候也不会太寂寞。
4: 嗯，对对对，等紫云英开了，我们把紫云英花海也拍进来给小雨老师看。
3: 嗯，
7: 等我家羊圈周围的木槿花开了也可以拍，我们在那里唱。
0: 嗯，好，那从现在起我们分工。大力
3: 到，
0: 你负责音响。
3: 是。
0: 黄玲玲，你负责指挥。
4: 好。
0: 嗯，这次由我来领唱，合唱部分大家也不要忽略，合唱团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要团结，要协作。小雨老师不在，我们也要做到。嗯，我来负责安排曲目，每周练一首歌。
4: 好，听你的。
3: 哎，今天唱什么？
0: 今天我们唱一首励志的歌，《隐形的翅膀》。来，合唱部分，一二三，预备，唱。

那一个多月，在田野上，在鸡羊打扫得干干净净的羊圈里，我们一直在唱。妈妈帮我们拍了视频，

0: 道小雨老师会不会回来，什么时候回来。但唱起小雨老师教的歌，就觉得离他很近。
1: 今天我们唱一首小雨老师最喜欢的歌曲《河水》，陈大力，风伴奏。

0: 停！你们快看，谁来了？小雨老师，你身体养好了吗？
1: 好了，说实话，我的病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因为离不开大家，手术就一拖再拖，这是在父母的强制下才做的这次手术。痊愈以后，我父母都叫我别回这里了，让我在家好好休养。我也很犹豫，可是当我看到毛豆妈妈发来的视频，看到你们在田野上唱歌，看到今年的紫云英又开了，还看到吉阳家的羊圈，看到吉阳妈妈一边打扫羊圈一边笑眯眯地听你们唱歌，我心里的花也开了，开得无边无际，充满了生机。音乐真的能治愈病痛，你们看，我现在好好的，我又回来了。谢谢你们。治疗期间我一度情绪低落过，可一想到你们我就特别高兴，是你们的合唱治愈了我。对，还有这些开放的紫云英多好看呢。生病的这段时间我也在反省，上次比赛为什么效果不好呢？哦对，这次我是在上海做的手术，这期间我去听大师班，去观摩国内外最优秀的合唱团，去看了很多高水准的表演，我就琢磨他们合唱团的状态，他们选的歌，还有他们的排练方式，我就在想我们该怎么改进呢？比如在演出曲目的选择上吧，上次我们就选了一首英文歌曲《听见音乐》，是很经典很好听，可是没有我们自己的特点呢。对，你们大家说说我们紫云英合唱团的特点是什么？
2: 是土里土气，
3: 是军体拳，
1: 都不是，是你们。
4: 我们
1: 对你们

0: 是农家的孩子，下过田，喂过猪，你们就像一群生长在田野里的紫云英，是乡野的，是混着泥土味道的，也是灿烂的。你们就像紫云英一样，自由开放，无拘无束，生命力极强，这才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呢。
1: 小雨老师，那我们以后比赛唱什么歌？
0: 嗨，你问到点子上了。这次我写了一首歌，叫《紫云英之歌》，还请我的大学同学给做了曲。我们要把它打造成合唱团的保留曲目。来，先把我手机里存的伴奏给大家放一下，大家熟悉熟悉。

0: 这是歌词，你熟悉一下，明天到音乐教室你来领唱。
1: 我小雨老师，您过来一下啊。老师，是因为毛豆的嗓子开始变粗了吗？如果不是，我还是建议毛豆领唱。为了这次领唱，他可是准备很长时间了呀。
2: 小雨老师，
3: 毛豆，什么事？
2: 我先回家了，我嗓子不舒服。
3: 哦，我是感觉你的嗓子比以前沙哑了。
2: 老师，我要辞去音乐课代表。
3: 为什么？
2: 快上初中了，我要参加奥赛，我怕忙不过来。
3: 那如果是这样，我尊重你的选择。
2: 真的？我明白了。小雨老师不在，我为合唱团做了这么多事，这么重要的歌领唱居然不选我，我很伤心。我在大雨中疯跑大叫发泄，
4: 我明白了，
2: 淋得像个落汤鸡。
4: 明白了。
2: 第二天起床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声音变得更粗了，声音从嗓子里发出来，像是鸭子被掐住了脖子。
5: 妈，带我去看医生。
6: 孩子嗓子没发炎，就是变声期，有的孩子呢早熟，变声也早。

0: 你也不能不排练呀，你闹什么脾气？
1: 我唱不了了。
0: 毛豆，你嗓子怎么了？
1: 怎么比我嗓子还粗？我不唱歌了，我以后再也不唱了。毛豆，
0: 毛豆，
1: 开门，
0: 开门，
1: 开门，毛豆，
0: 开门呀！
2: 哟，小雨老师来了。毛豆，小雨老师来看你了。小雨老师，快请坐。
3: 哦，谢谢毛豆妈妈。毛豆，这几天怎么没去排练呢？
1: 小雨老师，我唱不了了，我嗓子坏了。
2: 小雨老师，您喝水。
3: 谢谢毛豆妈妈。唱不了高音，还可以唱低音，你可以去低声部。你呀，是在生我的气，对不对？你气我领唱选了吉阳，没有选你。
1: 我，
3: 其实前几天我一见你，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开始变声了。毛豆，这次我选吉阳领唱，是觉得他的声音更符合紫云英的气质，而且这次没有让你领唱，也不排除有保护你嗓子的因素。不过，要是老师的决定伤害了你，我跟你道歉。
1: 不，用不着道歉。
3: 吉阳看你这几天没去，都着急了，这不，让我带了封信给你，给。
4: 毛豆，我原来一直躺在泥潭里，小雨老师的出现就像在我心里洒下一点星光，我的心暖了，亮了，不再是从前那个自卑的女孩。后来那次六一演唱会，我妈妈来看我们演出，你把领唱的机会让给我，又让我有了自信和勇气

0: 小雨老师病了，是你带我们在田野里唱歌。毛豆，你是最好的音乐课代表，我们等你回来，我们期待你早一天领唱。
1: 七瑶，
2: 毛豆，合唱艺术最重要的是学会合作，学会倾听，欣赏并赞美别人的优点，有时候啊还需要牺牲精神。你看田野上的紫云英，那一朵两朵看不出来有多么美，大片大片才美得像彩霞。我们唱歌不是比谁唱得好，而是为了让我们融入集体，变成更好更幸福的人。
3: 更好更幸福的人。
2: 毛豆，你确实是我最好的音乐课代表。本来啊我还在为那个倒数第一不开心呢，是你启发了我。我们唱歌不是为了名次，是让内心得到解放，让我们实现美的自由。
3: 小雨老师，我什么时候启发你了？
2: 你妈妈发的那些视频呢？你带着合唱团在田野上，在花田里唱歌，没有什么列队，大家就那么自由散落着。可是熟悉的旋律一响起来，你们迅速的就幻化成了一群精灵，眼睛里闪烁着光芒，嘴巴里发出嘹亮欢快的声音。毛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了。你说哪来那么多的好点子啊？啊，真是既治愈了我，还点拨了我。哎呀，我们在排练的时候啊，就是要让每个人都找到这样最自然的状态，不论是在田野里，还是在大舞台的中央，那样的歌声才是发自内心的，那种真实的表情也是最美的。这首《紫云英之歌》就是你启发我创作出来的。
3: 小雨老师，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呀。我想通了，不过我还真有一个点子，以后我们的演唱能不能在田野里？那里有好多盛开的紫云英，地点我都选好了。
4: 是啊，这是头一次啊！这紫云花也开了。哎呀，真好啊！
5: 喂，喜报，特大喜报啊！我们龙山小学的紫云英合唱团连续获得了区冠军、市冠军、省冠军，下一步，紫云英要向全国比赛，第十四届中国合唱节进军。小紫云英们，你们成长了。
6: 欢迎参加紫云英音乐会，同学们、老师们、父老乡亲们，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欢迎我们的紫云英合唱团走进盛开的花田。从现在起，我们合唱团每个月举办一次紫云英音乐会，就在这片美丽的田野上。以后啊，无论你们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无论走上什么样的舞台，都要记住这种感觉。想象我们在田野里玩耍，在山林里奔跑，一种精神上的富有，一种心灵上的美的享受。好，小紫云英们，尽情地唱吧。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连续剧《紫云英的春天》第四集。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妈妈抱，
3: 宝贝儿，听话，坐好。
4: 当汽车以50公里的时速紧急刹车，要抱住3岁大的儿童需要150公斤的力量，孩子很有可能会从母亲怀中飞出，造成惨剧。为了安全，请不要抱着孩子乘车。
5: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这卖艺的小伙子把五六这个胳膊抓住，往旁边那么一拧，嘎巴一声，哎呦，这胳膊折了。说是折了，其实不是把那骨头给拧断了，是这一拧给他拧脱臼了，错环了。这五六哪吃过这个亏呀、啊、好家伙，那是监军老爷五魁的长子，武圣的大管家，到哪都是说上句，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竟打别人了。谁敢打他呀？别说打他，就是敢捅他一手指头的人都没有。今天碰上这么一个撂地摊儿卖艺的小伙子，竟然把他的胳膊给拧断了，拧错环了。这小子那哪能饶得了他呀？但是他饶不了人家，他自个儿动不了手了，这胳膊不能动了。这五六冲着旁边这几个恶奴家丁一喊，你们他妈都站着干嘛呀？干什么还不上啊？这一句话，他旁边六七个恶奴家丁呼啦的一下子就全都过来了，拳脚相加，就朝着卖艺的这个小伙子就下了手了。卖艺的这个小伙子此时此刻那也真叫急了眼了。这小伙子别看长得那个身况不是人高马大，但是动起手来非常的矫健利落，屁就啪啪听团咣咣，把这几个恶奴家丁打的是东倒西歪，喊爹叫妈。这几个恶奴家丁没忙活得了，可是旁边还站着这位大少爷武圣呢。这武圣一瞧，哎呀，这小子有两下子啊，他的身旁还站着二十来人呢。这大少爷一摆手，你们都在这站着看热闹呢啊，给我往上上啊。一说这一话，呼啦，这二十多个人也跟着上来了，前后三十来人呢，就把卖艺的这个小伙子给围到了当中。这卖艺的小伙子可真就玩了命了，踢了打了那么半天，这卖艺的小伙子没被打倒。站在旁边看热闹的秦琼和罗成，瞅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秦琼这心里不平静了。秦琼那是什么人？那是见义勇为的人，好管闲事儿，一向是路不平旁人踩，大丈夫高出矮垫，饥困扶危呀。秦琼一看就这么一个小伙子，让你们三十来人围着打，这简直不像话了。北平府还有没有讲王法讲公理的地方？尤其这阵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老远的围着一个圈，大伙都瞧着，刚才是看卖艺的，这阵是看打架的。秦琼瞧了瞧罗成，表弟，这个事儿我可不能袖手旁观。罗成说，表兄，咱们管管。秦琼说，就是。秦琼在旁边喊了一声，你们这叫干什么？打群架吗？没有这么欺负人的，岂有此理。秦琼一说这句话，由打后边就上了手了，和秦琼一块罗成也动了手了。秦琼由打后边上来之后，就把他那恶奴家丁有的抓住脖领子往旁边一拽，有的照着那屁股蛋子光就一脚，有的时候给他来个扫堂腿。罗成这一动手跟秦琼可就不一样，罗成这小伙子精明强干，尖刻狡黠，他在后边一上来，啪一个大波溜，那个下巴就掉了，这边帮到腰这边一捅，那就岔气儿了，薅住脖领子一滴喽，扔出去一丈多远，那一下子胯骨就摔裂了。哎，他俩这一上手， 这30来个恶奴家丁啊，不够这二位打的，再加上当中间还有一个卖艺的小伙子呢，这卖艺的小伙子不白给，身手利落，噼里啪啦3个人把这30来个人最后打得东倒西歪，有几个不敢上了，拉着架子攥着拳头围着他们转，干嘛呀？他们心里想啊，我假装的吓唬吓唬你，我们要是上啊，非他妈让他还打躺下不可。你看周围那些位呲牙咧嘴的，捂着腰的，拖着腮帮子的，都不敢往上上了。这个功夫站在旁边的这五公子武圣看到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这武圣心里合计，哎呀，这俩拉横车的是干嘛的？有两下子，我30来个人没够他俩忙活的。嘿，北平府还真有敢管这个闲事儿的，我得过去，我得报个字号，让他们知道知道我是监军老爷的儿子。他们听着我这名字之后，他们就不敢再张罗了。所以这武圣在2、3个亲随家丁的陪同下就走过来了。哎，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他这一吵着别打了，旁边那些恶奴们也不往上上了，秦琼跟罗成2人也就停住了。秦琼看了看面前过来这位公子，一瞧这位公子头上戴着一顶扎花钻金，两边高卷着云字头，后边有2根飘带，身上穿着花袍，上绣3篮牡丹花，足下蹬着薄底儿的缎靴，一瞧这就是阔家主的纨绔子弟。这武圣过来先看了看秦琼，一瞧这个黄脸大汉，身高个大，体态魁梧，他问了一句，哎，我说你哪儿的，姓什么叫什么，报个名我听听。秦琼说，你问我吗？我是山东济南的，姓秦名琼，字叔宝。什么？秦琼？秦叔宝？没听说过。秦琼说，是啊，你耳朵长得太短。嗯，哎，武圣一听，这他妈什么话，耳朵长得太短，我耳朵长长了不成兔子了吗？这小子骂人不吐胡。哎，哦，小子，你说话可够难听的，好听的留着跟别人说。嘿，小子，今儿个你在这儿敢伸出拳头来在这打我手下的人，你知道我是谁吗？啊，秦琼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你报个名我听听。
3: 你想听听？
2: 姐子捂住了后脑勺，抱住了肚子，俩腿绷足了劲，别等着我把名说出来把你吓蹲下。秦琼说，不至于，你是说名也不是打雷。跟你说，这是北平府，你知道吗？我的老爹爹那是当今皇上隋文帝御笔钦派到北平府的监军，数个罪说他叫武魁，我是他的独生的大儿子，我叫武圣，武的公子，我有个外号叫镇北平。他把这话一说出来之后，罗成在旁边不爱听了。罗成一听，什么？你叫镇北平？罗成也听清楚了，哦，这是那监军武魁的儿子。罗成想，我在北平府待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听说有一个外号叫镇北平的呢。罗成就打旁边就过来了，哎，我说你叫什么？
3: 我叫武圣，镇北平。
2: 哦，你叫镇北平，没听说过这么个镇北平，你是谁呀？这小白脸，你报个名我听听。罗成说，我这名字不像你似的，让大伙儿还得捂住后脑勺，抱住了肚子，我这个名报完了，我就怕你

0: 听完了就把我忘了。你最好让你们手下人拿张纸把它记下来。
1: 我用不着。你说你叫什么名？
0: 我呀，姓罗，单字名成。罗成，这名听着好耳熟啊。
2: 是啊，
0: 我的老爹爹，我也得跟您说一说，就是北平府的镇边北平王，诉个罪说，罗毅，罗彦超。啊，这武圣一听他爹是罗毅、罗彦超，是镇边北平王，当时这武圣的威风就缩了一半，当时那个气势就减了66.6%，心想：哎呦，今儿个他妈倒霉呀！我碰上镇边北平王罗毅的儿子了，罗成。是，我听说过，这罗成厉害，听说罗家枪出名啊。这武圣也知道，想当初征服镇边北平王的时候，那是靠山王杨林跟罗毅激战了3天3夜，最后是有条件投降。这镇边北平王在这虽然是降了隋了，但是还保持着一份独立，所以才把他爹这五魁给派来当监军，其实就是监视罗毅的行动。虽然是监视罗毅的行动，他爹也经常跟他儿子讲说，罗毅这个老家伙不是好惹的，咱们即使监视他，又得跟他搞好团结，搞好关系。所以这个武圣今天在这耍横，没想到碰见罗毅的儿子罗成了。这武圣这阵把这嘴一撇，看了看罗成，哎呦，要照那么说，站在我面前的您是少王爷了。罗成说：不敢当，您是监军老爷的大公子啊。正是，好了，今儿个看来呀，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咱们这叫不打不相交。罗成说：是，咱们这叫不打不认识。哈哈，照那么说，那咱们就改日再见。罗成说：好啊，后会有期。小子们，撤。这武圣冲着手下这帮恶奴家丁一使眼色，说了一声撤。这些恶奴家丁瘸着腿的，捂着腰的，拖着下巴的，擦着血的，稀里呼噜像一帮残兵败将，跟着这位武公子顺着大街牵着马走了。他们这一走，这武公子可没有就此了结呀，一边走着一边跟这五六在这商量。五六这胳膊还搓着环呢，心想：哎呦，我这公子，我这胳膊怎么办？回去我找一大夫给你端上，你忍一会儿啊。哎呦，太疼了，谁他妈让你打架不看对手了呢？你当着罗毅的儿子，你在这耍什么横？我也不知道他是罗成啊，这回让你就知道，咱就吃着哑巴亏了吗？休想，你公子爷从来不受这委屈，咱们慢慢走着瞧。他们叨叨咕咕的走，这儿呢，秦琼一看这伙的人走了，总算是给这个打把式卖艺的小伙子解了围了。秦琼瞧了瞧这小伙子：小伙子，你还在这站着愣着干什么呀？你还不快走？如果你再不快走，我们俩走了之后，一会儿他说不定带更多的人回来到这来找寻你呀。到那个时候，你想跑也跑不了了，我们俩可不能老在这儿给你帮忙。这小伙子看着秦琼：您不认识我了啊？你是谁呀？怎么您不认识我了呢？哭腾，这小伙子给秦琼跪下了：干爹，我是您干儿子。啊，哎呦！他一说这句话，秦琼想起来了。这小伙子一报他的名字，他也姓秦，告诉秦琼：我叫秦用啊。秦琼一想：哎呦，可不是嘛，感情那个秦用啊，他的父亲就在秦琼山东济南府住家那个砖柱巷巷口旁边开一个开水铺。那年头啊，这开水都卖钱，弄三口大锅，架柴火整天

烧，老百姓家里边用热水提溜着壶上那儿打去，开这么一个开水铺。秦俑的父亲呢，叫什么名字？秦琼都没有细问过，大伙儿都管他叫秦老四。这个秦老四是个忠厚老实厚的人，秦琼的家中有时候经常到他这儿也打热水来。一来二去的呢，这秦琼跟这个秦俑的父亲，也就是秦老四就认识了。这秦老四对秦琼有一份尊重，知道秦琼在山东济南府赫赫有名，大家都说秦琼是屈指可数的少有的好人。这么这个秦老四呢，有这么一个孩子，那年才10岁，这孩子光有小名没有大号，小名呢又得是小孩长得干瘦干瘦的，像毛桃酸杏一样。他爹也会给他儿子起名叫毛桃。秦琼呢那天就跟他说了，说你看你给这孩子起这名怎么叫毛桃啊？秦老四就说了，我这个人呢，这辈子就是没用的，这孩子长大也是个没用的，起大号干什么？我就叫毛桃，长大了就让他叫秦桃。秦琼说：“这叫什么名啊？我给你起个名吧。你不说他没用吗？我认为他长大了有用，就叫秦用。是秦琼给起的这个名。他一起名叫秦用，这秦老四当时就告诉那孩子，还不跪下，干脆就认个干爹吧。给你起了个名，能白起吗？”这小孩当时还真挺聪明，跪在地下给秦琼就磕俩头，就叫干爹了。打那儿之后，秦琼跟那个秦用呢。有时候碰上面，这秦用就管他叫干爹。秦琼并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到自己的心里，虽然知道这么个事儿，好邻居呗。秦琼跟这个秦老四呢，也经常有往来。一段时间，秦琼外出公干，回来的时候，在专诸巷口忽然发现这秦用这小孩在大街上跪着给大伙磕头要小钱儿。秦琼就愣了，问这孩子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了？这秦用就跟秦琼说了，说我爹死了，死了之后家里边没钱买棺材，我娘在那儿整天哭，我没有办法，我就跪在大街上向大伙讨要。秦琼一看，哎呦宝贝儿，不用在这儿跪着了，走走走。秦琼就把这个秦用搀起来送到他家里，见了秦用的母亲，一看秦老四得疾病躺在炕上。秦琼说，这个不要让孩子在街上去讨要去了，我给你出钱。秦琼回到家里边，给拿过来20两银子，这20两银子交给他们母子二人，就给这秦老四发了丧，出了殡，买了棺椁，是入土为安。打这之后呢，母子二人相依为命，这秦用的母亲就靠缝帘补站维持生计。秦琼给了20两银子，按说有剩10几两银子。就在家里边留作度日之用了。可是秦琼是个盲人，出来进去经常外出，有一回回来之后就发觉老秦家搬走了，搬哪儿去也不知道了。打那之后音信皆无，那个年头通讯设备都比较落后，写封信捎封信都非常困难，秦琼就不知道秦用母子二人到哪里去了。可是这母子二人呢，是因为在济南府生活不好过，这秦用的母亲领着秦用就回娘家了。他娘家是北平府附近古北口的，回到古北口到娘家之后，这秦用这个孩子从小还喜欢伸胳膊踢腿，喜欢练武。回到他古北口的娘家呢，他们这娘家旁边有一个青云寺，青云寺里边有一个老和尚，这老和尚有一身好武艺，所以秦用就经常到这寺院里边跟老和尚学练武艺。老和尚一看秦用，便看孩子长得干瘦，但是有把子力气，这力气超出常人，所以这老和尚就教给他练一对八楞点铜锤。这秦用练锤练成了一身好武艺。老和尚曾经跟秦用说过，学会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于石家，石家没有才卖到旧地下，你应该带着这身武艺去投军入伍，创一番事业。说到哪儿投军入伍，最近的地方就是北平，说那你到北平府去找镇边北平王罗艺，你到罗艺那里去投军入伍，哪怕当一个普通士卒，征战疆场，建立功勋，
将

来，说不定你就可以紫袍金带，战力超高。秦俑就带着这样一个理想和抱负，辞别了自己的母亲。家里边穷，没有钱。老和尚说了，你身上带着钱呢。秦俑说，我带着什么钱？老和尚说，你这身武艺就是钱，到哪儿没有钱你就打拳卖艺，以此为生。所以秦俑就这样来到了北平府。到了北平府，想着投军入伍，那镇边北平王罗艺罗彦超这个时候不是招兵的时候，你单崩一个去投军入伍，人家也不收，怎么办呢？秦俑住在店房里边，没有钱付电饭账了，就在大街上卖艺，已经卖了两三天了。没想到今天碰上这位武大少了，又没有想到在这儿能碰见他的义父秦琼秦叔宝。秦俑跪下这一磕头，一叫干爹。秦琼马上想起来了，秦俑这名是他给起的。秦琼说，哎呀，秦俑啊，你长这么高了，你出了成一个大小伙子了，我怎么会认识你呀？干爹，这真是啊，咱们爷俩有缘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在这儿能碰到您呢，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哎呀，秦琼说，一言难尽呐，我到这里来呀，也是神差鬼使。罗成说，表兄，怎么回事？秦琼说，过来，见过你的罗叔叔。这秦俑过来给罗成见礼。秦俑今年才18岁。秦琼把这大致情况跟罗成这么一讲，罗成点了点头，哦，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小伙子，看你刚才在这打拳卖艺，这武艺不错呀。秦俑说，差远了差远了。干爹，罗叔叔，没有别的，今天见着您二位了，我怎么也得尽点义子之情啊。咱们找个地方吃点饭，我请您吃顿饭，要没有您二位，今天说不定我就让他们把我给打坏了。秦琼一听就笑了，孩子，你现在多艰难呐，我们还用你请我们吃饭吗？这样吧，跟我走吧，跟我回到府中，咱们好好的谈唠谈唠。哎，这秦俑倒也不客气，收拾起自己的兵器靶子，扛着跟着秦琼罗成就回到了镇边北平王罗艺罗彦超的府中。秦琼自个儿有个小跨院啊，就来到他这个小跨院里，倒在小跨院里头，倒在客厅里边坐下。秦俑把那个兵器靶子往旁边一戳一立，秦琼坐下之后就问秦俑，你怎么回事？秦俑把详细经过跟秦琼这么一说这么一讲，而最后提到了，我这回到北平府来，我是投军来的，我要当兵参军入伍，可是现在人家没到招军的时候，我只好在街头卖艺，今儿碰见您了，您能不能给我帮帮忙，跟这位镇边北平王老王爷说说，让他收我当个兵。秦琼听到这里就看了看罗成，孩儿啊，他冲着秦俑说，你要想当兵的话，你得找你的罗叔叔，你罗叔叔他的父亲就是镇边北平王啊。秦俑一听，啊，是啊，咕噔给罗成跪下了，罗叔叔，您看看您能不能跟老王爷说说，让我就当一个不得点儿的芝麻粒儿那么大的一个小兵就行，就给我口饭吃。罗成一听，

0: 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秦用向罗成提出要求，要当兵。罗成跟秦用说：“说咱呐不当兵，咱当官儿。”秦用一听：“哎呦，罗叔叔，那我怎么能当官呢？”罗成说：“秦用啊，能不能当官啊，就看你这武艺怎么样，能不能取得老王爷的赏识和重看。那怎么才能取得呢？”罗成说：“这你就不用管了，你就先住在这儿吧。”于是当天晚上，秦用就跟秦琼住在了一起。罗成跟秦琼两个人一商量，转过天来早饭以后，秦琼跟罗成两人给镇边北平王罗毅前来问安。罗成对他爹罗毅呀，应该说是心里边有几分畏惧，因为这位老王爷罗毅向来是一心秉政，做事磊落，不徇私情，对子女管教也甚严，跟罗成说话的时候笑模样都少，所以罗成见罗毅呀，多少都有点触头。但是秦琼见罗毅呢，这姑父对这秦琼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这罗毅对秦琼有几分赏识，所以今天秦琼跟罗成两个人过来一给罗毅见礼问安，罗毅顺便就问了一句：“秦琼啊，

0: 秦琼就明白了，顺口答应啊，是，昨天我们还上趟街。
1: 啊，
0: 罗毅说你们今天到这儿来找我有什么事吗？罗毅一问这句话，秦琼就说了，说昨儿我们在街上碰上一个卖艺的，是当初我的义子。秦琼就把秦用这个事儿，当年跟他怎么认识的，怎么是邻居，以及如今怎么到在这里，他想要投军，说了一遍，就是没说跟武德绍打架的事儿，因为他看出罗成不愿意让他说。罗毅听完之后，
1: 哦，
0: 这个秦用现在在哪儿呢？秦琼说就在后院，我住的那小院里，他等着呢，等着您要有时间的话，您看看他这武艺怎么样，能不能收他当兵。
1: 哦，
0: 秦琼啊，在北平府的大街上看见你们济南府的老邻居还是你干儿子，这应该说是三生有幸的缘分呐。
1: 好，
0: 此时此刻国王正闲暇无事，到后边我看看你这干儿子武艺如何。
1: 哎，今天老王爷兴致挺好。罗毅说着话站起身来，跟着秦琼和罗成两人就来到了后院。
0: 到了后院，到秦琼这院子里头，秦琼跟罗成赶忙的把这桌子椅子搬到院子外头来，往这一撂，让老王爷坐那儿给沏上茶水，摆在桌子上。秦琼把这秦用叫过来，告诉他，这是老王爷给老王爷见礼，你应该叫爷爷。秦琼就这么一指引，说你得给老王爷见礼，应该叫爷爷，也没告诉秦用啊应该怎么称呼。这秦用来得更快，哭腾往地一跪，王爷爷爷您好。他把王爷跟爷爷脸回一块儿了。他这一叫，这罗毅还头一回听见过他叫爷爷的。罗毅一看这个小伙子长得挺招人喜欢，罗毅就笑了，
1: 哈哈哈哈哈哈，孩子起来起来起来。
0: 秦用就站起来了。罗王爷顺便问了几句话，问了问他的身世，问了问他跟谁学的武艺。一听说是跟庙里一个老和尚学的，这老和尚俗家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罗王爷就说了，说那你把你的武艺练一练我看看，先打趟拳吧。于是秦用就在罗王爷面前啪啪啪啪啪啪打了一趟拳。这一趟拳打完了之后，王爷就又问他，
1: 秦用啊，除了打拳会使用兵器吗？
0: 王爷爷爷，我会使用兵器，我会使锤。
1: 哦，使锤，
0: 得力大过人的人才能使锤呀，这属于重兵器呀，练趟锤我瞧瞧。
1: 是，
0: 这秦用过去伸手就把自己那一对八楞点铜锤滴了过来。这对八楞点铜锤滴落过来之后，在罗王爷跟前啪亮了一个架势，左右分开，一个大鹏展翅，抡动双锤，嘣嘣嘣嘣嘣。开始是一招一式，后来这锤越练越快，越练越猛，耳畔边只听见是锤风震耳，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窜蹦跳跃，闪展腾挪。双锤飞舞，上下翻飞。后来这锤练的光看见锤风震动，几乎都看不见他的身体如何动转了。这小伙子这锤练的是正经不错。老王爷罗毅那是武术大家，从小就练武，可以说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今天看秦用把这锤耍到这个份上，老王爷一高兴，脱口喊了一声好。让罗毅罗彦超喊个好可不容易，这老头很深沉，平常很少对人加以赞赏，今天这一个好喊出了口。罗成瞧了瞧秦琼，罗成心想，行了，在我爹嘴里边讨出一好来，这孩子那就兵当成了。秦用把这个锤练完了之后，锤势一收，来到罗毅的跟前，扑腾跪倒，
2: 王爷爷爷您多

0: 睡觉。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子，这锤练得不错呀。
0: 哎呀，不行不行，差远了。
1: 看起来你这个老师也是一位世外高人呐。你想要当兵啊？
0: 是，我想要给您当个不得点儿的个小兵。
1: 呵呵呵，不得点儿个小兵，我这兵还有大有小吗？
0: 是，我觉得我当不了大兵，我本来岁数就小。
1: 十几了？
0: 十八了。
1: 嗯，是小点儿。这样吧，我看我就把你收下了，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吃粮当兵了。不过有一样，你这个兵啊不在大营当中，不在队列之内，你就给本王当一名亲兵吧。
0: 亲兵啊，就是跟随王爷左右保护王驾的，这叫亲兵。王爷一说这句话，秦琼听明白了，冲着秦用一使眼色，还不快谢谢王爷。这秦用赶忙哭腾就跪在这儿了，谢谢王爷爷爷。
1: 好啦，今后记住，在人前大众可不许叫王爷爷爷，叫王爷就行了啊。没人的时候就咱们爷俩叫王爷爷爷，这倒可以。
0: 那好，我记住了，多谢王爷。
1: 好好，起来起来。
0: 这罗毅有爱将之癖，一看见秦用这对锤练得这么好，由打心里往外这么喜欢，扭转回头看了看秦琼。
1: 秦琼啊，看来你这干儿子真不错呀。
0: 啊，
1: 哎，孤王手下从今往后多了一个称心如意的亲兵。嗯，秦琼，
0: 我忽然想起来，我看他练锤呀，是我联想到你们秦家的双简呐。
1: 当年你爹爹马明官总镇秦仪号称双简大将，老秦家双简那是独具一格，与众不同的武艺呀。秦琼，听说你的简练得也不错，今天我也闲暇无事，把你的简给我耍上一趟，让我看看如何呀。
0: 秦琼一听今天老王爷有兴致要让他练练简，秦琼过来一抱腕，姑父，让我练简可以，只是我那对熟通简没在这儿。
1: 我让你练简，自然就有简。来呀，把秦琼的简拿来。
0: 这一吩咐下去，一会儿有人就把秦琼的一对熟通双简给拿过来了。秦琼当时就愣了，哎，这熟通简怎么倒在北平府了？
1: 罗毅就乐了，秦琼啊，从二堂孤之会之后，你不说了吗？你的马和你的简寄押在山西潞州天堂县，我已经派专人到天堂县把马和简一起都给你取来了，所以今天我要看看你练简。秦琼一看自己的熟铜简应手兵器拿来了，所以秦琼心里边非常高兴，多谢姑父。
0: 好吧，把你的简练来我看。秦琼当时就在罗毅、罗彦超、老王爷的跟前亮了一个架势，舞动熟铜简。这对熟铜简那是老秦家祖传的招数，别人家没有，练简的人家是不少，但是像老秦家这样把这个简练得这么到位，练得这么出奇，可以说绝无仅有。罗毅呀，看着秦琼练简跟刚才看秦用练锤那可是两种感觉。秦用练锤呢，那是个年轻后生，锤练得不错，耍得很快，但是充满了青春活力，还不够老成练打。而看秦琼练简，不但觉得秦琼的武艺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同时还引发出对往事的联想。罗毅、罗彦超就想起来马明官总镇秦仪了，
1: 双锏大将秦仪。当年他那个双锏，罗毅看他练的时候留下深刻印象，今天一看秦琼练锏，他又想起秦仪来了。罗毅心想，瓦罐难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忙，秦仪那对双锏那是何等的英勇，何等的奥妙，居然竟败在隋军的手下。唉，看来呀，北齐王朝气数已尽，非是隋朝攻破，乃是天意不存呐。所以罗王爷很有感慨，秦琼这双锏练完了之后，把锏式一收，罗王爷是连连点头，半晌无言，陷入了沉思。秦琼站在那儿了，姑父，您多多指教。好啊，好啊，秦琼啊，我一看你练锏，就想起你爹爹来了。你爹爹那锏，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啊。虽然是他败将阵亡，那也是英雄，就像项羽一样，乌江自刎之后，他仍然是英雄。你父亲，那也是英雄。秦琼一看，老爷子今儿怎么的了？怎么这么激动啊？然后老王爷一捋胡须，看了看秦琼，上上下下打量了他一番。叔宝，就凭你这身武艺，你要在我这府里就这么闲置着待着，是不是有点浪费人才呀？姑父，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我想给你找个差事当一当。
1: 秦琼心想，那我求之不得呢。但是马上又一转念，姑父，侄儿我这次来是充军发配来的配军呐，你要给我安排一个差事，这能行吗？我罪期未满呢。
0: 哎，什么罪期不罪期的，你不就是误伤人命吗？
1: 我说皂角林那个开店的掌柜的，他呀该死，他自己半去拉夜的上你屋干什么去？生心行抢，你为了保护自己，一撵他倒了还不该死吗？对你这个充军发配判重了，孤王我就说量刑过重，现在就开始无罪释放，念你有一身武艺，就地重用。他哪个敢管？罗成在旁边一听，嘿，爹呀，您这话说的太对了，我早就琢磨着，我表兄就应该在这给您当差，给您这当差，这多好啊！
0: 就是嘛，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要让你当差，不能像秦用似的，当一个什么随身的亲军，一个随身的士卒，
1: 你在济南府不还是三班总一马块头吗？是吧？你还有个官职啊，在这儿也得当个官儿，太小了呢，你姑姑就不能愿意呀。
0: 我看这样吧，我想让你呀，在我的大帐之中，当一个车骑校尉。
1: 车骑校尉啊，那就是马队的总兵一样，马队的首领，你看如何呀？
0: 秦琼说，姑父，这件事情您不用问我呀，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1: 是啊，当个车骑校尉呢，这可得要上报给大隋王朝，到时候你要领俸禄银子，领官饷啊。
0: 这个事儿呢，我现在把话说到这儿了，我还得跟一个人打个招呼，因为咱们北平府还有当今朝廷派来一个监军，他叫武魁，还有他的弟弟叫武亮，这哥两个到这儿来。
1: 秦琼啊，这咱们爷们儿关上门说话，这是来监督我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职务，当要任命的时候，我得跟他说一声，要不然他要挑理了，最后你得上报给大隋王朝啊，你得领俸禄银子。
0: 秦琼说，行啊，
1: 您给我任命这个职务和不任这个职务都可以。话刚说到这儿，前边有差人到后院禀报：启禀王爷，监军武魁武亮来府上拜访。啊，罗毅一听，怎么武魁武亮来我府上拜访？罗毅心想，这事儿奇怪呀、啊、这武魁武亮自从巴水长安来到北平府之后，除了第一次见面上府里礼节性的拜访过一次之外，再没来过，今天怎么突然来了？啊，罗毅说：好吧，后堂见他。这儿罗毅站起身来就往后堂走。这一说武魁武亮来拜访罗毅，罗成看了看秦琼，罗成那比什么人都灵啊，那是机灵鬼透灵奔，小金豆子不吃亏，拍拍脑袋瓜脚底板都动弹，都灵透了腔了。罗成心想：坏了，武魁武亮这一来肯定是为我们大街上打架那事儿。他看了看秦琼，秦琼瞧了瞧罗成，两个人谁也不说什么。所以这表兄弟两个人一看王爷往前走，考虑不好是跟着还是不跟着呢。但是罗王爷走出十来步一回头：你们两个在这愣着干什么呀？跟着我一块儿，武魁武亮来了，正好我跟他们说说你这事儿。秦琼一听：好吧，跟着吧。这表兄弟两个人就跟着过来了。表兄弟两个人跟着老王爷来到二堂，这个时候武魁武亮已经在二堂王爷的待客厅在那儿坐着。罗王爷往里这么一走，武魁武亮站起身来，深深施礼：哎呦，王家千岁，您上哪里去了？
0: 啊，上后边溜达溜达。
1: 二位监军今天怎么这么闲在呀？到此有何贵干呢？
0: 王爷，有点小事向您赔罪来了。
1: 嗯，王爷一听说向我赔罪来了，罗毅罗彦超感觉到有点意外。枕边北平王就在正座上坐下了。
0: 这武魁武亮怎么来了？怎么来了？他那宝贝儿子回去了，能拉倒吧。那武胜还有挨打的那五六，再加上那帮恶奴家丁，一个个打的都像伤兵一样。回去之后，这武胜领着这伙的人就找他爹去了，跟他爹就说了：说在北平府咱们不是监军吗？您不是监督罗毅吗？啊，罗毅他儿子罗成在街上跟我们打起来了，把我们这些个家丁都打得头破血流，胳膊折腿断，简直是把您的脸都给丢尽了。跟您说吧，他打的是我们，实际上是打的您。您不是北平府的监军吗？罗毅他儿子把我们打了，包括我都给打了，那就是给您点颜色看看。您说这事儿怎么办？这武魁武亮不知道详情啊，他也没说前边有打拳卖艺他们踢场子那个事儿啊。武魁武亮一听，这心里边就老大的不痛快，尤其是一看这些个家丁一个个全都带了伤了。哎呦，武魁武亮心想：罗毅呀、啊，你这是有意的啊，要想把我们哥两个由北平府骑走。哼，你罗毅你也配？我是奉皇王圣旨来的，我是北平府的监军，大小不计，我这叫受皇封而来，我身背后是大隋王朝，你罗毅怎么着？你无法无天了啊？哎呀，这事儿怎么办呢？武魁武亮又一想，我也不能兴师问罪到那儿只问罗毅呀，他知道罗毅的脾气不好，我要是硬碰硬的一指责他，这罗毅他肯定跟我急眼。罗毅这个老家伙什么也不怕呀，当年他跟靠山王杨林两个人激战了三天三夜，那才还是有条件相随呀。我去了我要指责他，说他儿子打了我儿子了，那罗毅肯定不给我这面子。哎，我呀，我这么来，我给你赔不是，我给你认罪。我就说你的儿子把我的儿子打了，我指责我儿子有过错，
1: 我给你登门请

0: 我看你罗毅怎么对待你的这儿子。所以就这样，五魁领他的儿子还有他兄弟武亮一块跟着到这儿。今天罗毅一问是什么原因呢，五魁就说了，
1: 罗王爷，我的犬子在大街之上碰见了贵公子，两个人动起手来，我的犬子把贵公子给气着了，所以我今天携带犬子以及一干家奴到此登门前来赔罪。
2: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时的他扎着麻花辫，穿着帆布鞋，流连在教室图书馆之间，有种与生俱来的清新的美。直到有一天，一个念头占据了他的心灵。
1: 好想买一个这样的名牌包呀，
2: 可以用校园贷呀。
1: 校园贷啊，
2: 有身份证、学生证就能贷款，
3: 一个月的利息只有0.99%，哎呀，很少的。
1: 真的吗？那我就能买喜欢的手机了。
2: 零首付，分期购，不想。

0: 我欠了这么多钱，我要怎么跟家里人说呀？什么时候才能还得起啊？多少诱惑，打着美丽光鲜的旗号，让人深陷其中。非法校园贷，透支的是你的未来。
1: FM 995的夜晚。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九十九点五，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我走。
1: 北京时间1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是你留恋的风景。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到了天边了，得留个地方。俺老孙到此一游啊。
1: 悟空，你在景区乱涂乱画，严重有损国人形象，罚你在五行山下思过500年。
0: 饶命啊，俺老孙知错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要求，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遵守

有旅游文明行为规范，即便你神通广大，也难逃法律和舆论制裁。文明旅行，留念不留名。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安徽戏曲广播。

是祖师。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这墨墨的浓浓的，这笔天地薄薄的，呵呵，今晚众大臣都在哪里修标，他们哪里晓得我海瑞在这里写着这一道不中听的本章。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阿弟，走走走，不看了我。
1: 哎，看能看着好好的，不看了总是。哎、
0: 我不看了嘛。
1: 姐，没事了，你干啊？
0: 你看那么怪人哦，他看灯不看灯，他刮嘛两眼睛看着我喂。
1: 啊？他在哪里啊？
0: 那，不在那里呀、啊。
1: 哎，我说你这个老姐，你看灯就看灯嘛，你怎么老把一双眼睛看着我老婆怎么做？我要是把一双眼睛看着你老婆，你高兴不高兴的？哎，你高兴不高兴的？咦，老费，他不好意思，他走着。
0: 走着我不看了。
1: 咦，他正走着。
0: 我不看了嘛。
1: 哎，老婆，等来着，等来着，等来着。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台前幕后，戏里戏外，一喜一悲一倒笑，一跪一拜一叩首，一颦一笑一回眸，演绎悲喜传奇，再现千古风流，尽在江淮大戏院。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大词殿的选段《送童年歌》。黄梅戏小词殿，它是黄梅戏中家喻户晓的一出戏。其实啊，在早年黄梅戏还有大词殿的演出，但是现如今黄梅戏大词殿的全本已不可考，流传下来的只有其中的几出独立的小戏，主要围绕着张德和及其家属的故事展开。送童年歌是其中传唱度最高的一段花腔小调，风格上更偏向当地的民歌，反映的是劳动人民朴素的爱情。下面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演员张小平和刘国平演唱的黄梅戏大词殿的选段《送童年歌》。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由张小平和刘国平演唱的黄梅戏《大慈殿》的选段《送童年歌》。接下来我们请您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演唱的黄梅戏《徽州女人》中的选段《看故园》。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演唱的黄梅戏《徽州女人》的选段《看故园》。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新德小的时候啊，家在农村。有一天，年纪尚小的黄新德听说省艺校的戏曲专业要招生，并且管吃管住，能吃饱饭，这个条件太让他动心了。但当他把内心的想法告诉父母的时候，家里人却是极力反对，因为在那时人的观念中啊，戏曲演员还被称为戏子，不光社会地位低，就连死后都进不了家族中的祠堂。但是家人的反对并没有改变他的决定，他报名参加了考试，并且很快收到了省艺校的录取通知书。黄新德在学校期间师承黄梅戏前辈胡霞林、王建峰和著名的京剧名家明海亮。1969年，黄新德调入黄梅戏剧。

传，后师承黄梅戏宗师王绍舫，他也成为继严凤英、王绍舫之后黄梅戏的第二代代表人物。黄兴德的舞台形象有着亮、纯、逸的特色，他的唱腔行腔委婉，吐字清晰，韵味浓郁，情真意切。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演唱的黄梅戏《红丝错》中的选段《手抱孩儿暗叫苦》。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金德演唱的《红丝错》中的选段。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金德，他是搭档们争相邀请的老梅树桩，他与几代艺术家同台塑造了上百个经典的艺术角色，他是黄梅戏舞台的常青树。而他之所以能有今天的成就，这一切都和他坚持终身学习离不开。无论是艺术还是学识，他都不停地钻研和思考，不断地获取新的知识和智慧，因此他也就比别人会站得更高，看得也更远，最终成为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好的，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金德演唱的黄梅戏《大清名相》中的选段《江山美景万年长》。

听众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黄梅戏《大清名相》中的选段《江山美景万年长》。接下来我们请您继续来欣赏由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兴德演唱的《风尘女画家》中的选段《忽听琵琶诉幽怨》。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今天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由亳州市谯城区梆剧团演出的二家弦风流才子。二家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戏曲剧种，它曾广泛流行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四省的边界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亳州受到了重视，并得以迅速发展，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目前在当地仍然兴盛不衰，它成为亳州最受广大老百姓欢迎的主要剧种之一。二家弦的戏曲伴奏主要是四胡，这种四胡上的四根弦每两根分别加一束弓上的马尾进行拉奏，所以呢，人们就称之为二家弦，在亳州当地也有称两家弦。好的，听众朋友，下面在今天节目最后啊，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亳州市谯城区梆剧团演出的二家弦风流才子，由著名的二家弦演员傅宏伟扮演唐伯虎。

得罪了，得罪了。

0: 罪了，
1: 得罪了。
0: 请问大姐奉命，
2: 我叫春秋，
3: 是春天的春，满地的秋。
0: 请问大姐奉命几何？
3: 二十七了。
0: 啊，二十七了。

0: 九宿神配咱九命根灯摆少年头。
1: 咋了？没相中？你要仔细地看看我，我这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
0: 哎，你再看看我这风度，
1: 你再看看我这线条，哎呀，怎么样啊？
0: 大姐，请便吧，请便吧。
1: 咋了？还是没相中？我告诉你，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吃了这个包子可没这个馅儿。你相不中啊？有人相中，我可走了啊。那边儿还有人等我约会呢。没见过这，没相中。

0: 罪了，得罪了。
1: 啊，唐太祖，点哪，点哪。
0: 遵命啊。

0: 他掉萝卜了，他掉萝卜了。
1: 蠢材，下山。
0: 他掉。嗯。哎，掉的是马，掉的是马。
1: 村长，下去。啊，康太子，你掂的到底是哪一个呀？
2: 他掂的是秋香。
3: 对，正是秋香。
1: 哦，且慢，要想掂得秋香，需作诗一首。
3: 如此，笔墨此后亮。
1: 好，笔墨此后。

0: 操，无爱求降，这是一首藏头诗啊。
1: 对，我爱求降。
2: 哎，好好好好好好，秋香乃是老夫的义女，你就是我华府的乘龙快婿，老夫择日与你二人完婚就是。
1: 多谢太师。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亳州市谯城区梆剧团演出的二家弦风流才子，由著名的二家弦演员傅宏伟扮演唐伯虎。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话，纵然是海角天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水果的酸味和维 C 有关，是不是水果越酸，维生素 C 的含量就越多呢？其实这两者之间没有直接关系，水果的酸味主要取决于有机酸的含量，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

0: 九九五小贴士。
1: 现代人因为天天面对着电子产品，眼睛干涩酸胀也成了常事儿。这时候眼药水成了好帮手，没事儿滴上几滴立马就能缓解不舒服。可是使用眼药水也有需要避免的误区，比如大多数人用眼药水都是眼睛感到了不舒服的时候才会用，不用了就随手一放，下次再用啊根本想不起来到底隔了多久。其实眼药水一旦开封就会受到微生物的污染而容易变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规定，眼用制剂启用后最多可使用4周，也有部分会更短或长一点。眼药水的说明书中注意事项里都会清楚地写明，要注意这里写的是开启后可以使用的最长时间。使用过期的眼药水里面的有效成分不仅可能会失效，还可能会因为微生物繁殖而带来更多风险，所以赶快把家里开封超过一个月的眼药水扔掉，下次再买眼药水时可以在瓶子上写下开封的日期。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